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

0: 这是用善意和勇气搭建的神秘屋，充满了种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能够治愈心灵，也能改变世界。作家陆永基首部儿童文学作品《神秘屋》，从动物和人类的遭际延伸到城市与文明的发展，追问人类的终极关怀。本期轻阅读翻开长篇童话《神秘屋》，分享童年的快乐与纯真，思考生命与成长的奥妙。
1: 童话《神秘屋》中有一个美好的动物世界，其实也是作者陆永基心中那个充满童真的世界。文学报总编辑陆梅是这样评价这本书的，在陆永基的童话《神秘屋》中，作家以深沉而悲悯的情感

我们读到童年纯粹的欢笑，也读到他静默的忧伤，读到他幻想曲式的清扬，也读到他预言式的哲思。当大象阿亨亦步亦趋地探索着神秘屋的选择与作为时，我们仿佛懂得了每个生命个体的成长都有自己的独特方向和轨迹。童话里精灵霍霍们建立的神秘屋，能够用魔法帮助动物们，用爱与善良温暖万物。虽然神秘屋从事心理流转工作，是从人类医疗系统得到的启发，但是人类不在神秘屋援助的范围内，于是善良的精灵和大象阿亨这些动物志愿者一起想办法来帮助人类。比如莉莉和她妈妈的故事一篇中，精灵老野兔偶然看到了一则视频新闻，寒冷的雪地里，一个被姥姥牵着手的小女孩宁愿挨冻也不愿进门见妈妈，妈妈则喊着小女孩的名字哭得非常伤心。原来这是发生在冰湖城的人类母女的故事。凯琳是一位单亲妈妈，为了抚养女儿莉莉含辛茹苦，一个人就打了三份工。凯琳对莉莉的期望很高，希望她学习成绩优异，各项考试至少要得90分。莉莉虽然很努力，但还是难以达到妈妈的要求，因此母女俩常常产生矛盾，彼此有了很大的心结。后来莉莉连话也不愿意和妈妈说了。视频里的那个周日，莉莉自己打车去了很远的外婆家，外婆看到莉莉一个人来很是惊讶，打电话给凯琳才知道情况。为了不让凯琳担心，外婆赶紧送莉莉回家，没想到莉莉根本不想看见妈妈，连家门都不想进。为了帮助凯琳和莉莉母女，精灵们和阿亨设计了一个方案，让母女俩互换意识，希望这样能解开他们之间的心结。根据阿亨的记录，妈妈凯琳的意识附在莉莉身上，从而体验了莉莉在学校里的生活，了解到女儿为了达到考试至少90分，心里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连老师、食堂阿姨都知道。莉莉还因此受到了不少嘲笑，周围不少同学不喜欢她。了解了这些之后，凯琳感到十分后悔，自己

0: 力去解决问题。
1: 那么心理互换这种方式在生活当中不大可能出现，但是我的想法至少给孩子或者给家长一种启迪，就是要努力的去，因为呢，他们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这种情况太多了，有很多孩子的苦恼他家长根本不了解，那么家长他的一种处境，他的一种状态，孩子也不了解，因此呢，他们就形成了相互之间的一种隔膜，就是孩子也感到很委屈，家长也感到很痛苦、很委屈。那么，如果也就是能够我通过这个故事呢，就是至少引起大家的一个给大家一个启迪，就是能不能互惠，也就是很朴素的说，就是换位思考，也就是你孩子多从能够培养自己去理解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你去能够理解父母啊，理解父母。那么父母呢，能不能站在孩子的角度，更深切的去理解孩子的实际状态和心理？那么这样以后呢，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沟通的方法，最最沟通好的沟通方法。那么这一点呢，我主要是给孩子和家长，提供一个启迪。我觉得其他一种方式你再怎么说都没有，关键是能够换位思考，这是很朴素的一个说法，换位思考大家都在说，那么真正要换位思考是不容易的，那不容易的。那么我是童话，我就通过这样一个，加上去运用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一个手法，就是他们的就是心理互换，完全就是一个字，完全是变成了他了，那个心理完全他，而且他的处境是自身，而且心理是爸爸，而他也变成是他的这个身份还是孩子，但是他的心理已经是妈妈的心理，这个状态我觉得我想会产生一个奇异的效果。只是我作为创作者我至少提供一个这么一个启迪吧，提供这么个启迪吧，也就是。
0: 神秘屋里大象阿亨等动物住在一个叫树儿镇的地方，童话的开篇阿亨就告诉大家，树儿镇的儿不是儿化音的儿，树儿的意思是树的儿女，这个名字也是有来历的。从前在人类的一个大城市里，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园，动物园里有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是被抓来供人观赏的。原本生活在大自然里的动物在动物园里很痛苦，但是观赏他们的人类却十分开心。后来城市在一场大洪灾中被淹没，人们只顾自己逃命，顾不上这些动物了。被洪水围困的动物们毫无办法，忽然看到了一些被洪水冲倒飘来的树木，就一起爬到这些树木上，飘呀飘呀到了一块土地上，他们就在这里生活了下来。经过很多代的努力，这个家园变得越来越好。动物们对救了自己的树木非常感恩，认为这些树木是自己的再生父母，所以不仅将新建的城镇起

这一点呢，这个其实我的一个最更深层的遗憾，也不，那么我觉得要达到这一点呢，就是必须要就是要达到真正要维护好我们共同的家人，生活共同家园，还必须要就是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些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这些，能够就是有一种命运共同体的这种意识吧，重新借助现在比较这个时兴的一个说法，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一种共同人类就是生物的一种命运的休戚相关，是吧？这个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的这样一个意识，意识，我是这么想的。所以呢，我觉得真正的一种和谐的，一种能够把地球作为我们真正的家园，能够那么让它那么保持的那么完好的，可能这种状态，可能还是值得我们人类去思考的一个终极性的。问题，所以那个郭美讲的，他还有追问人类终极关怀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遗憾呢也是存在的。这个希望能够童话是给孩子看的，我也讲的童话，它只是一个题材，它是给孩子看的，它不仅仅是给孩子看，也是可以，成人也应该可以看啊，从中呢获得个从一个成人的角度能够获得一点启迪。获得一些反思，获得一些反思，从而更好的为我们这个人类啊，包括生物啊，包括大自然啊，包括我们地球家园啊，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合上这本童话神秘屋，似乎我们的心境也有些不同了。与大象阿亨为伴，一路同行的这段旅程，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很多。作者陆永基通过这样一个童话世界，向小读者，更是向大读者们提出了一个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涉及儿童教育、亲子关系、心理健康、环境保护等等。我们和阿亨一样，在一个个故事里经历考验、突破、成长。这样一本看似简单的故事书，值得我们慢慢读、细细读、好好想。书里的故事虽然简单，字里行间却充满了爱，那是我们对孩子的爱，对未来的爱，对家园的爱，对大自然的爱。
1: 其实说到底，为什么我觉得我很多文学很多文友啊，或者跟我之间交流，就是一个作家一生当中最好能够专门一部专门写给孩子的书，其实还是出于爱，因为孩子真的是我们的未来。这个如果我们有爱的话，应该把最真诚的那一部分给孩子，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吧。所以呢，这个在这个书的里面呢，我其实它的最本质的出发点就是爱。那么作为这本书的它的除了童趣，给孩子的熏陶，也是出于一种爱，就是希望能够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幸福的人生。那么我总感觉到呢，就是给孩子呢他最需要的呢应该有两点。一个呢就是说心地善良，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人的品质的最基本的东西。第二点呢就是懂得互助，在你的生活人生当中能够懂得互助。我觉得如果有了这两点，一个就是心地善良，第二能够懂得互助，我觉得呢这个他基本上他的这个人的基本的品德啊，就有了一个特别扎实的一个基础。
0: 儿童文学评论家李立方教授曾经这样说，儿童文学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它教会我发现童年生命，像孩子那样对世界永葆好奇心与行动力，不发现童年生命，像孩子那样对世界永葆好奇心与行动力，不畏艰险，永远以积极向上、单纯明亮的情感面向世界。还有更重要的是，它启迪我关注弱小、善待生命、习养自己的同理心、真诚存在、不戴面具、不说假话、不虚伪。儿童文学净化了我的人生，让我明白，简单是一种智慧的境界。其实，儿童文学就是送给读者的一份爱的礼物。这爱不只是给孩子的，也是给大人的。相信，当你翻开一本儿童文学佳作，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2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明代立国以后，明太祖朱元璋设下了各种规章制度，严禁后宫和外戚干涉政治。如洪武元年3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儒臣

流域一带，靠近中原，实力相对比较弱。在明太祖朱元璋一朝时就已经内附中原。瓦剌部主要驻牧地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格尔盆地附近。达达部以和林为中心，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势力最强，是明朝廷的主要威胁。永乐八年一月，成祖朱棣经过周密准备，下诏清征达达。成祖朱棣亲率50万大军北进，在成吉思汗发迹之地沃难河击溃了鞑靼主力军。明军的火器优势在此战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明军神机营所使用的神机冲每时可毙敌2人，重冲齐发，声震数十里，鞑靼军无不惊恐万分，仓皇逃遁。这一战是明朝历史上皇帝第一次统帅大军北跨瀚海，亲自指挥作战，获得胜利。成祖朱棣在凯旋回北京的途中，登临了秦湖山，御笔勒铭，记功于岩石上，说：“瀚海为潭，天山为壑，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以此来纪念这次出塞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此后，鞑靼和瓦剌互相冲突。明朝采取离间双方政策，有时趁机出兵助弱抑强。成祖朱棣又4次亲征蒙古，想使漠北蒙古各部间保持势力均衡，借以减轻边防上的威胁。在第5次亲征的归途上，有马上天子之称的朱棣病死在榆木川的军营里。鞑靼实力大为削弱后，瓦剌却日益强盛起来，控制了蒙古各部落，时常骚扰明边境。明英宗正统14年，瓦剌首领也以明朝失信为名，大举亲明，并在土木之变中俘虏大明天子英宗皇帝，从而取

0: 明朝廷诏封安达为顺义王，并在延边三镇开设马市，与蒙古进行贸易。此即历史上著名的蒙古进行贸易。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而精明能干的三娘子嫁给安达后，逐渐在蒙古的军政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安达对她非常宠爱，事无巨细，闲庭取材。三娘子渴慕中原文化，所以力主和平，为维持蒙汉民族的和睦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万历九年十月，75岁的安达汗死，安达长子皇台吉任鞑靼首领。按照蒙古族古老的习俗，皇台吉可以娶继母三娘子为妻，但时年32岁的三娘子嫌皇台吉年纪太老，容貌又丑，不愿意接受，带着部众往美丽已久，认定继母也是父亲的遗产，自己当然有继承的权利，加上继母地位非凡，没有他的支持，自己很难入城王位，于是带着轻骑向西追赶。张居正得知此事，他认为三娘

么坐在书桌下开锁，要么已经得手离去，这才合乎常理，对不对？如此眼见翻找卷轴的窃贼必定是两个人。沈德福说，不错，是这样，而且暗格如此的

0: 江敏说，我会设法再问夏潇湘的。正要走出书房，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回身说，哦，另外还有一件事，不知道跟窃贼有没有关系。老爷灵柩运回家乡下葬前，曾设灵堂吊唁，老爷的生前好友都来了，包括赵忠舍、李忠诚等。赵忠舍拜祭完毕后，向我索要一幅图，说是当日婆婆寿宴带来府中，预备与老爷还有李忠诚一道品评，后来暂时寄放在了万玉山房，我也没有心思多问这件事，就命人带他自己去翻那些卷轴，后来他也说找到了，拿了就走了。沈德福忙说，哎呀，我记得这件事，当日寿宴，世杰先带我去万玉山房见客，我进去时，冯世伯、赵世伯、李世伯正围着桌案前品评着什么，不过等我进去后，他们三位就没再多提，赵世伯还将那幅图卷卷了起来。王明士说，你肯定是一幅画吗？
1: 沈德福说，我也没有看得很清楚，不过应该是一幅画，这个不难弄清，回头得空去找赵世伯问一下便是。
0: 几人出来后院时，正好遇到冯世杰，手中提着一个木盒，满脸沮丧，显然是吃了闭门羹，被冯老夫人赶了回来。虽然官方并未追究他往夏潇湘玉杯中下打胎药一事，冯府现由江敏当家，上下也没有人敢多说什么，但冯老夫人却不肯原谅冯世杰，甚至当面声称他不是冯琦的儿子，又要将其扫地出门的意思。王明士几人知道究竟，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打了声招呼，便就此作别。刚走上甬道，远远见到冯世凯站在一株海棠旁，正朝众人招手。沈德福忙过去问道，
1: 你是叫我吗？
0: 冯世凯怯生生地问道。
2: 萧沈哥哥，我有点害怕。
0: 沈德福说，
1: 你娘亲已经回来了呀，你还怕什么？等她病好了呀，就可以像以前一样照顾你了。
0: 冯世凯说，
2: 就是因为娘亲回来了我才害怕。
0: 沈德福说，
1: 那为什么呢？你娘亲那么喜欢你，你不是也一直吵着要妈妈吗？
0: 冯世凯突然不耐烦起来说，
2: 娘亲以前是最喜欢我的，可她变了，她最喜欢的是她肚子里的小宝宝，奶奶早就不喜欢我了，她最喜欢的是世渠，爹爹最喜欢的是娘亲，大娘最喜欢的是世杰，总之这里没有人再喜欢我。
0: 沈德福笑道，
1: 傻孩子，你怎么说这样的傻话呀，你是冯世伯的亲生骨肉，这里谁不喜欢你啊？
0: 冯世凯气嘟嘟地说，
2: 这不是傻话，是音乐告诉我的，而且我发现确实是这么回事。
0: 沈德福说，
1: 音乐是谁啊？
0: 冯世凯说，
2: 音乐是娘亲的心腹婢女啊，他们两个还是一个村子里的呢。
0: 沈德福说，
1: 这都是音乐瞎说，他骗你的。
0: 冯世凯说，
2: 音乐没有瞎说，真是这样的。
3: 有时的。
0: 冯世凯说，
2: 音乐没有瞎说，真是这样的。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0: สบายดีบ่？
1: 嗨，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十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0: 喂，
4: 马布丁呢们
0: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特朗普表示，鉴于伊朗最高领袖已批准美伊协议，因而取消打击伊朗的行动，并称本周末可能签署协议。伊朗外交部称，美方行径致使斡旋进程受影响。消息人士称，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2: 美军证实，本周已在阿曼湾打击了三艘油轮。伊朗称，西里克地区爆炸声与武装人员船只冲突有关。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
0: 受特朗普相关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跌幅接近3%。与此同时，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上涨。
2: 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大幕，揭幕战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
0: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并表示可能在本周与伊朗签署协议。
3: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重申，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特朗普说，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很快就要签署协议，文件内容已基本定稿。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结束。被问及伊朗是否同意不拥有核武器时，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他们不仅不会拥有，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器。特朗普还说，他已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领导人通话，并即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特朗普当天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1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相关方正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但美方的行径致使这一进程受到影响。他说，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

0: 正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但美方行径致使这一进程受到影响。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因美方行动变得更加动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又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时候的相关说法并不属实。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发出警告，地区能源安全应当得到共同保障，要么所有国家都能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要么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
1: 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披露了美伊协议的细节，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双方延长停火60天，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此外，在延长停火的60天内，美伊将举行关于伊朗浓缩铀问题的会谈。阿拉比亚电视台还透露，根据这份协议，各方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执行期间不得实施任何军事打击，如有违规将通过调解协调机制来处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沟通。声明称，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会是这一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美方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10号晚在阿曼湾击中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本周美军在阿曼湾打击的第3艘油轮。
2: 声明称，这艘油轮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在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后，美军飞机向油轮机舱发射了2枚导弹。根据声明，美军此前分别于8号和9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2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按照美方说法，2艘油轮试图驶往伊朗港口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封锁规定。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萨尔巴南达·索诺瓦尔当天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3名遇难海员的遗体均已被找到，身份得到确认。报道称，遇袭的邮轮为赛特贝洛号，船上共有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有印度高级官员称，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
1: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表示，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涉事船只是一艘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该船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3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巴加埃说，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温沃德多元情报分析显示，11号有3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其中两艘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艘向北行驶。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解读。牛先生好。
3: 主持人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威胁将再次猛烈打击伊朗之后，又取消了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行动。他还称，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美伊之间的协议，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那您如何看美方这一连串最新举动的意图呢？
3: 美国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把伊朗逼回到谈判桌上来，跟伊朗签署协议，特别是要求伊朗按美国的条件来签署协议。本来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停火之后，美国以为可能协议在2-3天之内就能签署，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特朗普已经说过38次说协议在1-2天之内就签署，结果过去2个月时间里面协议没有签署，所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就是要最终逼迫伊朗签署协议。那么最早的时候是4月13号，美国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这个船只，当时特朗普说伊朗坚持不了一周就得签署协议，结果伊朗也没有签署。那么在5月4号，美国又说美国要引导霍尔木兹海峡里面的船只出来，这样的话没有达成协议，美国也可以打通海峡，但到现在为止海峡没有打通。所以在过去2个月里边，美国和伊朗一边谈判一边进行武装冲突，但是都没有解决了问题。到6月10号的时候，特朗普终于受不了了，特朗普说过去2个月美国一直把伊朗一直把美国当作傻子来耍，所以这是最后一次了。特朗普说6月11号之前，如果伊朗还不同意，他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但是实际到今天早晨为止，伊朗没有答应。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一方面呢不愿意对伊朗再发动全面战争，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不愿意全面妥协，所以实际上特朗普现在又往后推了，说再等几天，到周末看一看。所以美国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这一次最后通牒跟伊朗能够签署谅解备忘录。好的，主持人。
1: 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消息则是，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朗外交部此前称，美方军事行动使停火失去了意义。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那您又怎么看伊方的回应和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呢？
3: 伊朗的态度也是很清楚的。伊朗认为他现在在谈判中他是居于优势的地位，所以伊朗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伊朗的态度是，美国愿意打，他也愿意奉陪，但是他自己不想那个主动打。美国要达成协议也可以，但是必须按伊朗的那个条件来达成协议。所以在过去2个月的博弈中，那么美国要封锁伊朗，那么伊朗也封锁美国，那么美国袭击伊朗，伊朗也袭击美国军事基地，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次美国2次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2次都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并且第二次伊朗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这一次还打了约旦，然后伊朗自己说袭击了美国18处军事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又下最后通牒说愿意跟伊朗谈，伊朗说谈判是可以的，但是伊朗要保留这个最后的决定权。所以美国说已经谈成了，最高领袖已经那个同意了，伊朗说没有决定，未来还要考虑考虑。但是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说，这一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伊朗的态度现在就是，如果美国按伊朗的条件来达成协议，伊朗也会同意的，但是伊朗不会在美国的最后通牒之前立刻就答应，伊朗要把决定权保留在自己手里边，保留到最后。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刘洋。
4: 好的，季萌，我们看到特朗普称因外交磋商有进展，他已取消最新的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并且表示可能在本周与伊朗方面签署协议。伊朗方面表示，美方的行径令谈判进程受到影响，美伊博弈进入到深水区，引发全球媒体关注。首先来看法国媒体，法国的《费加罗报》，局势仍处在动态变化中，美军对于伊朗境内数十个目标实施打击， 电信塔、水库、桥梁等基础设施被列为打击目标。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然处于动态变化中。伊朗用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境内的美军基地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仍然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选择不妥协。再来看挪威媒体挪威通讯社，伊朗已形成新的应对准则。伊朗强硬反击美军打击新一轮对抗是美伊自四月份达成暂时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敌对行动。伊朗对于美方打击的迅速回应标志着新的应对准则的形成。打击的迅速回应标志着新的应对准则的形成，必须对美国的任何袭击做出对等严厉迅速的回应，不希望被拿捏被压制，不让美国形成可以几乎不受惩罚的打击伊朗的认知，不给美国在国际社会制造不实舆论的机会。再来看英国媒体，英国的晨星报，冲突红线不断被突破。文章称，美国政府近日不断释放协议即将达成的信号，而伊朗方面否认称没有所谓的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分析称，美伊仍然陷在低烈度的对抗当中，双方都不愿因接受不利协议而落得退让的名声。美伊冲突呈现出从低烈度的摩擦向动用

0: 美伊之间新的威慑机制正在形成，美国试图用武力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而伊朗呢审慎冷静评估局势。伊朗的强势反击不仅是军事的回应，更是对于美国发出的多层次战略信号，即伊朗在承受打击之后仍然有着迅速反击和恢复军事力量的能力。
1: 战争不仅没有摧毁伊朗的应对能力，反而让伊朗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对其对手施加压力。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季某。好的，刘洋。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报道称，以色列军队目前已经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 已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如果以军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军11号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并取得该区域的行动控制权。以军在声明中称， 黎巴嫩真主党此前一直将萨卢基河地区作为高价值阵地，频繁从该地放飞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并对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动间接火力袭击。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相关的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1号震荡下行，收盘时跌幅显著。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71美元，跌幅为 2.58%。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接近 3%。在11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中，国际油价继续走低。当天，国际金价在触及6个月低点之后有所反弹，收于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 与此同时，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1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标准普尔50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分别为 1.86%、 1.75% 和 2.54%。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并继续上调明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欧佩克11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 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97万桶， 达1.0613亿桶。 欧佩克称这一增量仍是健康的， 而其5月报告的预测还是日均增加117万桶。 此番下调主要原因是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期走弱。 另一方面，报告对2027年的预测反而更乐观， 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173万桶， 达1.0786亿桶， 较5月的日均预测增加了19万桶。 上调的主要原因是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预期上升。报告同时强调，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组织国家需求预期上升。 2026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整体韧性不减，经济增长预期维持不变。但与欧佩克的相对乐观相比，美国能源信息局和国际能源署近期均判断，受地区局势冲击，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出现下滑。好，接下来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刘洋。好的，季萌，我们看到受到美伊
0: 军事对抗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威胁，航运严重受阻，并且引发了国际油价剧烈震动，全球经济滞涨风险累积。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印度斯坦时报，局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伊朗武装部队11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并且警告违规通行者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0: 主要能源供应商正艰难通过各种渠道来维持对外运送。再来看德国媒体《德国商报》，航运中断风险持续累积。自今年二月底冲突实质性爆发以来，尽管有个别船只成功的穿越海峡，但穿越海峡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整体货物批次已经是大幅减少。航道中断风险直接导致国际油价波动加剧。对于伊朗而言，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其应对美以压力的核心地缘政治筹码，而美国一方面在维持威慑，另一方面又担忧冲突失控导致油价的飙升，加剧国内的通胀压力。最后来看巴拿马星报，高油价带来经济阵痛，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是紧张又脆弱。伊朗方面呢，五月宣布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旨在将海峡管控制度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在严重情况之下，若封锁持续，全球通胀率可能逼近6%，而长期封锁将引发全球滞胀风险加剧，供应链断裂或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未来形势的走向不取决于谁在战场上摧毁的目标更多，而取决于哪一方更加能够承受高油价带来的经济与社会阵痛。好，今天媒体焦点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季萌。
1: 好的，谢谢刘洋。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俄军已完全控制该市东部，并在西南部及康斯坦丁诺夫卡冶金厂区域内包围清除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乌军于10号至11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后勤及工业设施发起打击，打击目标涵盖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菲普斯基炼油厂、俄方无人系统生产设施及军事指挥所。北约秘书长吕特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美国仍然完全致力于履行对北约的承诺。
2: And the answer is yes.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NATO. We see that commitment every day, all over the alliance, with U.S. troops in Europe, U.S. leadership within the alliance. And U.S. contributions to our collective defense.
3: 美军欧洲司令部本月初在其官网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北约秘书长吕特此前曾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吕特强调，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
1: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于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立地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立敌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锡悦求处30年有期徒刑。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多，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此拉开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
4: 当天超过8万名观众汇聚墨西哥城体育场，赛前30分钟的开幕式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俗舞与拉丁流行乐交织，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歌手博纳博伊全球首唱官方主题曲，极具感染力的舞台点燃全场热情，现场万人哼唱副歌，共享足球梦想与

0: 激情。
1: Nos sentimos muy orgullosos de venir a esta sede mundialista y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México. Muy felices, con mucha identidad, de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nuestra bandera, ya que en el deporte tratamos de sobresalir de manera cultural, en la vestimenta pues tratamos de dar lo mejor para nuestro México.
0: 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共16座球场举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举行，最终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全场比赛裁判共出示了3张红牌，南非队拿到了2张，墨西哥队拿到了1张。比赛第9分钟，第1粒进球产生，墨西哥队前场完成抢断。基尼奥内斯打进本届世界杯首粒进球，第67分钟，墨西哥队球员头球抢点破门，比分扩大为2-0，这个比分也被保持到中场结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世界杯小组赛 A 组首轮进行了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战胜捷克队，拿下小组赛首胜。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南非队0-2落败东道主墨西哥队。碍于高昂的机票费用，许多热情的南非球迷选择在本国观赛。跟随总台驻南非记者的脚步，来看南非队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舞台背后的故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非第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的 FNB 球场，这里也被称为足球城。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和决赛都在我身后的这座球场里举行，这里可以容纳9万到10万名观众。那一年，东道主南非队在揭幕战中1-1战平了墨西哥队，向世界留下了属于非洲足球的高光记忆。16年之后，南非足平了墨西哥队，向世界留下了属于非洲足球的高光记忆。16年之后，南非足球队再次回到世界杯舞台的中央，并在本届世界杯揭幕战中再次对阵墨西哥队。而不同的是，这一次南非队是远赴北美客场作战。出征之前，球队的部分成员还遭遇了签证被卡的问题，使这一趟南非世界杯之旅增添了更多的话题和关注点。
4: 签证风波并非孤立事件，过去一年，美国以南非土地政策为由切断援助、驱逐大使，甚至拒绝南非参加 G20 峰会。这场政治寒流直接打乱了南非队的出征节奏，但南非足协副主席说，这不会动摇球队的决心。
5: We are very much excited. I think we are back where we belong.
4: 不过，一张飞往北美的经济舱机票相当于南非普通打工人2到3个月的工资，绝大多数球迷只能留守，但南非年轻人的热情没有打折。
6: What I feel about it is a really exciting moment for South Africa to showcase their talent.

0: 你的回应远比口号更热烈。
1: Football is a sport that unites people. It unites the whole world. I mean, it did actually create a lot of job opportunities,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for this kind of things to happen in South Africa.
2: 从我身后这座承载着南非足球历史和梦想的球场出发，人们希望此次世界杯给南非带来更多凝聚全国民众的精神意志，同时也能够激励新一代的南非人继续在足球的路上前行。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赛事氛围浓厚，中国元素在裁判、赞助、制造、文化等领域深度渗透，呈现无处不在的态势。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团队共170人，规模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中国有3名裁判入选，马宁担任主裁判，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周飞、傅明则分别出任助理裁判与视频助理裁判，二人都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除中国裁判团队外，赛事多项核心 AI 技术也由中国企业提供，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可以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而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交通出行。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3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在墨西哥城约800台专为世界杯组建的新能源接驳车队中，95%以上为中国品牌客车。
5: El tren es un medio de transporte que te facilita el acceso para llegar al mundial, para ir al centro, para que puedas disfrutar de lo que es la Ciudad de México. Fácil de acceso, es cómodo, tiene ventajas. Ahorita, como pueden ver, es muy tranquilo.
6: Desde el principio ha venido revolucionando los productos de China, el tren ha venido evolucionando lo que es la línea del tren ligero.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吹响，万里之外的中国义乌迎来产销旺季。义乌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义乌市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28.3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世界杯相关产品占了相当比重。大量来自浙江义乌的球迷服、纪念球以及获得授权的球队周边产品已被提前运至赛场，持续为球迷观赛营造氛围。非洲新闻台报道称，从横幅、旗帜到各类观赛周边，中国制造是国际顶级体育赛事背后稳定的支撑。英国一知名行业网站则指出，义乌是全球足球消费需求的晴雨表之一。业内人士表示，本届世界杯从裁判员、AI 技术到交通配套、赛事周边，来自中国的元素正在为世界杯赛事提供全方位支撑。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中国观众的观赛热情也带动起了赛事周边和餐饮、文旅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升温。一起来看记者的观察。
7: 世界杯开赛首日，北京的 FIFA 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快闪店就迎来了客流小高峰。
8: 然后卖这个文创产品，这个4年一届又开幕了，这种就做挺好的。把这个吉祥物什么串在一起挂在包上就挺漂亮。
9: 包括这种奖杯，因为它是世界杯的奖杯嘛，比较有特点，就是买了之后能放好多年，感觉给自己提供点情绪价值。
10: 目前呢，在全国啊20多个城市，开了有50多家店的款式，开到了达到了1000款，就是可能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多的世界杯的商品。
7: 头部电商平台数据显示，近期玩具潮玩行业世界杯相关搜索带动成交额增长超过150%，而近40天的史上最长赛程世界杯引发的线上线下消费潜力还将持续释放。
11: 确实自己从这个2014年就开始喜欢德国队，然后今年正好是今天刚到北京，然后来到这个店就订了一件这么一个德国的球衣，圆一下小时候的梦。

0: 世界杯期间，在北京三里屯的这家体育商品专卖店里，任意购买一件世界杯参赛队球衣，就可以在上面烫印上喜欢球星的名字和号码。
1: 现在卖的比较好的球衣的话，就像我们阿根廷啊、德国、西班牙这种。然后店铺的话，现在是这样，世界杯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中国制造的。
0: 中国制造插上世界杯的翅膀，畅销海内外。与此同时，颇具科技含金量的中国制造也正借由世界杯成功出圈。我手里的就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用球三重浪，它呢是由广东工厂精密生产，足球内侧搭载的芯片呢是高频率的传感设备，可以助力裁判呢做出更加精准和公正的判罚。赛事周边和智能产品消费被拉动的同时，本届世界杯的观赛时差也催生出餐饮行业的消费新业态。早八观赛咖啡套餐，凌晨熬夜暖心小食，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在世界杯期间，您可以自由选择咖啡加这个冰箱贴的套餐。如果您喜欢这个阿根廷的，您可以选择阿根廷的那个套餐，里面是一个纪念票加一个冰箱贴。
0: 美加墨世界杯恰逢国内城超、村超赛季和暑期旅游黄金季，专家认为，短期来看，世界杯将促进主题观赛酒店、烧烤嘉年华等周边消费增长；长期看，则会促进相关业态升级。
3: 通过这种美加墨的这种世界杯啊，应该说能产生一个综合的带动作用，从单纯的这种赛事，像赛事加文旅加这种文化体验呀，加这种社交等等综合的功能这种转变。从而形成一个千亿的市场这个规模，在这种社交等等综合的功能这种转变，从而形成一个千亿的市场这个规模。
0: 董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公安部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在持续打击治理下，去年十月以来，中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八个月同比下降。

0: 典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十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高。目前此类电诈犯罪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
1: 以往啊，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引流。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从出口来看，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制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20%、70.9%和27.6%。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民进党当局为讨好美国，不顾台湾农民生计。根据所谓的台美贸易协定，允许美国花生以零关税进入台湾市场。如今美国花生尚未真正来台，冲击已经提前浮现，台湾花生的产地价格率先崩盘。与此同时，整条产业链也在一种沉重的观望气氛中冻结。但即便这样，台当局仍在嘴硬，称花生价格暴跌是不实传闻。
3: 云林县是台湾花生的主力产区，产量占全台总产量的8%到9%。眼下正值采收期，产地收购价已跌至每斤27到30元新台币，比去年同期下跌30%，创10年新低，让农民苦不堪言。
4: 啊，全部上交关税，每关税来差了上济啊，还无限量，限量多少唔知，啊，你个大库存过一个村，那就真免种啦。
3: 评论称，美国花生即将零关税入台，高达2.5倍差价的预期心理提前把市场打垮了，贸易商不敢多收，下游不敢早定，脱壳业者也不敢像往年那样备货，也就是说农户将遭遇价格被压低和卖不出去的双重绞杀。
5: 那我想这当中有一个预期的心态，就是会预期到未来如果这样的一个零关税的花生进口会冲击到我们的这个花生了啊。
3: 岛内媒体形容，整条产业链被一种沉重的观望气氛冻住了。但即便这样，台农业主管部门还嘴硬称，关税影响花生价格是不实讯息。外界对市场的担忧是在唱衰台湾。
6: 因为美国花生进口而导致，花生的价格会降低，这是一个不实的讯息。像我们会启动联合的稽查。
3: 无论民进党如何诡辩，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变少是事实。未来1482项美国零关税农产品陆续进入市场，除了农户，还有农机行、肥料商、运输业者、加工厂、地方商圈，形成连锁效应，整个农村经济都会被拖下水。云林县长张立善就形容民进党此举是灭农。岛内评论指出，九合一选举临近，民进党如此不顾农民生计，年底的选举恐迎来风暴。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依附路线的账单，全都由台湾基层民众直接买单。沿着以美抗中路线走下去，无异于完全把台湾绑在外部力量的算盘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也表示，民进党当局贵美输诚，牺牲台湾产业发展前景，损害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
2: 第18届海峡论坛即将于13号在福建厦门举办。作为重要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海峡论坛让两岸同胞跨海相聚，共享机遇，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 论坛举办前夕，记者

0: 在台湾桃园采访了一位即将参加海峡论坛的台湾青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他叫许一杰，采访时即将出发去厦门参加海峡论坛，出发前给大陆朋友带上台湾特产。许一杰说，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参加海峡论坛了，2024年是第一次，那时他刚刚大学毕业。
2: 那边有一个特色叫烧肉粽，就是台语叫烧肉粽，其实跟台湾一模一样好吃，真的就是在那边会让你觉得真的就是两岸一家亲，就我们出去没有任何隔阂，而且跟那些就是摊商啊全部都可以讲闽南话，他就会知道啊，你是来参加会议的哈，这样子。
1: 今年再去，他多了一个新身份，在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行程也变得更加密集。
3: 因为今天这次要去厦门，又要去海口，又要去上海，去海口处理点事情，因为工厂还有仓库都在那边嘛。因为我们马上要订新品，17号还要去那个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有一个保健品展。
1: 这几年许一杰多次参加过大陆举办的进博会、消博会，这让他看到大陆市场的潜力。去年7月，海南自贸港即将封关运作，他决定在海南创业，从事跨境电商。
2: 我以前其实是在封投外商公司工作的，对，然后我以前在台北工作了1年，然后就觉得说其实台湾它非常的就是局限化，在就是就业上面，你如果因为我不是读半导体类的，也不是读 CS 类的，就是其实我在台湾的发展是有限的。
1: 虽然创业还在起步期，但大陆的市场规模、物流、互联网等发达的基础设施，还有对台青创业的众多支持，让他很有信心。
2: 在大陆创业，它的面一定是很广，你不是只有面对这2300万人，你是面对这14亿人口的市场。而你只要，其实说实在，你比如说你专做二线城市或专做一线城市的某一个赛道都够了。
1: 现在许一杰也在大陆的社交平台上经营自己的个人 IP， 分享在两岸创业生活的感受，两岸青年毫无隔阂的热情交流总让他倍感温暖。
2: 你来创业什么的，在这里有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什么就是那个评论区就刷一排这种，就是非常热情，然后他们也会说，哎，为什么会来创，为什么会选海南，或者是说为什么会做现在这个事业。然后有时候我发一些台湾的东西，说哎呀小妹又回台湾了，就会让你有互联网家人的感觉。这个一年一次这个海峡论坛很重要啊，就是它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桥梁吧，就是你不能断了呀，对吧？大陆现在其实也有做一些跨境电商，像淘宝，它来就是现在台湾人民也很爱买淘宝，就是这种东西，你不是说你今天禁止，就是这种交流，它就可以停止的。不好的一些就是截断的话，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了。对啊。
1: 总台央视记者台湾桃园报道。
0: 闽台同根同源，文脉相通。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前沿，厦门依托青年音乐创作平台，串联两岸青年音乐人，以旋律承载乡愁，以创作凝聚同心力量。走，串联两岸青年音乐人，以旋律承载乡愁，以创作凝聚同心力量，奏响两岸青年交融共生的时代新曲。
4: 近日，生而向上新势力计划两岸青年音乐人创作营在厦门开展，两岸青年音乐人齐聚鹿岛，携手共创。来自台湾新竹的创作人林碧霞此次入驻创作营，与大陆音乐人邓建超、王胜男组队搭档，开启跨界音乐共创。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林灯王。
4: 林碧霞曾多次到访厦门，心中早已埋下在此创作的种子，而此次创作营让这份心愿落地生根。此次她与大陆音乐人邓建超、王胜男结成搭档，以《鼓浪屿一纸桥批》里的缱绻爱情为引，开启了音乐共创。
6: 我跟我的伙伴们之前都有去过鼓浪屿，然后我们觉得地方很美，我们就用这个发展主题去延伸。

0: 我感觉你拿两个棍儿。
1: 风车，
2: 风车谱，
1: 风车。对，前三个字，风车，生日刚起。
3: 今天我们有去实地体看那个海岸线。那个有点难用文字来形容，可是到那边之后，我们回来就对了。
4: 我觉得厦门蛮像，感觉蛮像，高雄的。对，高雄有一个特色就是路很大条，然后有一种有那种港口城市的那种感觉。
5: 依托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厦门数字音乐产业基地原创作品实现展演落地。业内导师表示，厦门全力赋能两岸音乐文化交流，优质资源吸引两岸音乐人扎根创作。
6: 我觉得厦门在推广音乐文化以及这个两岸文化交流的力度呢，是非常强大的。
7: 真的非常庆幸遇到我这么棒的伙伴们，他们两个真的让我觉得，就是在厦门的时候，觉得最大收获是包括是这边的工作人员，然后就是给我非常大的那种人情味。
5: 以乐为桥，文脉同心，两岸音乐人以旋律共情，以创作交心，让

积极倡导科学育儿理念，呼吁家长给予宝宝更多高质量陪伴，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国宝宝健康成长。未来飞鹤将持续深耕中国乳品科研，以鲜活品质为根基，将营养守护从中国宝宝拓展至中国家庭，以高品质乳制品为国人营养健康助力。

特伦苏持续探索乳品更多可能，品牌全新上市 HiMilk 系列牛奶，多种营养选择，精准满足多元健康需求。未来，特伦苏将持续产品创新，以更优质。

0: 两岸2026年度大型青年歌会，集结两岸知名歌手，诠释两岸一家亲，凝聚两岸青年情感共识。150余家品牌企业，总台商务运营机构代表共300余人参加活动。
1: 昨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在新疆克拉玛依市开幕。本届论坛以数字赋能、智联上合、共建跨境数字合作新生态为核心主题。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对话伙伴国等十多个国家的数字技术主管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共同参与。各方围绕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等前沿议题深入交流，共商区域数字合作新图景。6月11号，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河北省邢台市举行，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发布仪式现场，中国好人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感人故事。有义务守护马岭关古长城近30年的岳书臣，有扎根

0: 德，为全社会树立榜样。
1: 美国财政部十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五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2: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海关关税总收入为219.3亿美元，关税退税金额达219.72亿美元。这意味着扣除关税退款后，当月关税净收入为-4200万美元。此外，美国联邦政府五月财政赤字为2926.48亿美元。2026财年前八个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246万亿美元。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4号作出裁决，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中不得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所收关税的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截至3月初，美国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提交超过5300万个报关申请，并预付或支付关税税款，涉及约1660亿美元资金。
1: 美国媒体11号报道，即将上市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已经确定首次公开募股 IPO， 发行价为每股135美元，拟募资750亿美元，公司估值约1.77万亿美元。SpaceX 股票预计将于12号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开始交易。按募资规模计算，此次 IPO 将创下首次公开募股规模的记录。按估值计算 ，SpaceX 上市后将跻身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前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
3: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随着暖湿气流发展增强，那么今天开始呢，在西南、华南、江南等地会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而且这种多雨的状态预计一直会持续到端午前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方的强降雨进入集中期，一直到16号前后，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还有贵州、云南一些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出现，而且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对于北方而言呢，这两天受到低涡切变的影响，东北、华北也是多一些雷雨天气，同时也会伴随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在气温方面，那么这两天对于南方虽然没有高温出现，但是因为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上这个闷热的感觉啊非常的突出，而且闷热感会贯穿全天。那么北方呢，干热的特点突出，主要是在西北和黄淮一带，这个高温会不断的发展。城中呢，像是西安会有连续的38度的高温，而郑州今后5天也是天天会和高温相伴。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20到30摄氏度。榆林小雨转晴，14到30度。南充多云转阴，19到26度。昭通阴转阵雨，14到25度。安庆阴，22到30度。南京多云转阴，25到35度。襄阳阴转多云，19到26度。泉州阴，23到29度。漳州多云，24到31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新德里中雨转晴，23到32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中雨转晴，25到33度。悉尼小雨转阴，14到20度。伦敦小雨转阴，14到21度。巴黎小雨转阴，14到23度。罗马晴，19到29度。雅典小雨转晴，21到30度；温哥华晴，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5到29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9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4: 再会。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 11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 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 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法国主办的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并发言。张国清表示，要坚持发展为先，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世界经济包容增长， 要坚持开放合作，客观看待各国比较优势，营造自由便利贸易环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正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继续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1号表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外贸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 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进出口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1号在中国云南昆明开幕， 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 东南亚及RCEP成员国全覆盖。 据介绍， 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 同比增长 10.7%。 目前中国已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最大贸易伙伴。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1: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景迈山。

0: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凛凉，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1: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畲族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2: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苔藓树花哈，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迈山，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0: 熊登魁参与了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3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2: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5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哈，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0: 在景迈山古茶林，9座古村寨

0: 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1: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2: 对对对。
1: 嗯，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2: 昨天去采的茶。
1: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0: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1: 杨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2: 对对。
1: 现在就可以了。
2: 现在可以了。
1: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2: 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1: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2: 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0: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1: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2: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1: 哦，这样平放。
2: 对，对，你看。哎呀。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意。
0: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1: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尝一下。
2: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1: 哇，这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2: 对。
1: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0: 酸茶在景迈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世居者5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莲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0: 就出来一点。
1: 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普洱市下辖的自治县。在傣语里，孟连是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的意思。这个自古以茶闻名的地方，牛油果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年九月开始，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就陆续进入采摘阶段，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采摘，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2: 你好，哦，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哇，你看这一棵，很大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3: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吗？
2: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3: 啊，那些工具这个有刀片呢。
1: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3: 啊，上去啊！
2: 哦，看到了，这颗大，在这儿。哎，好嘞，哦，看一看我刚刚摘的这几颗果。我在下面看个头是挺大的，怎么摘下来就没有阿姨摘的大呢？举这个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因为它的果是长在树梢的不同位置，怎么找角度才能把这果轻松的摘下来？
3: 那你看一下嘛，角度吗？你自己看了哪方位好？好柴嘛就柴了嘛，你可以转方向嘛。
2: 是。
1: 记者采摘的这种哈斯牛油果，是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牛油果品种之一。它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成熟期长，因此在消费者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2: 我现在尝一下在果园里面自然成熟的牛油果。它这个果肉就是非常非常的绵软，基本上你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呢，上下牙膛这样稍微一抿，它就化开了。整个这个过程有点像吃黄油的感觉啊，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慢慢的，哇，这个香味就在口腔弥漫开来了，很好吃，回味无穷。
1: 牛油果的味道醇厚而不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淡淡的坚果香气，让人沉醉其中。
4: 不用电池吧？
1: 牛油果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水果。除了食用价值，牛油果油脂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
4: 明天我也不
1: 吃。这个基地种植了哈斯、平克顿、瑞德、培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个牛油果品种。基地的负责人赵世民给我们展示了牛油果的不同种类。
2: 哦，这颗也很大了。
5: 哎呀，这可能我都拿不住了，我们俩需要你配合嘛。哎呀。
2: 哇，这一颗果
5: 这个更大一些，
2: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5: 这个比这个还要大。
2: 对，我拿一颗普通的牛油果比较一下，就很鲜明，能够对比出来了。像这种大个的跟哈斯相比的话，它肉质是一样的口感吗？
5: 对，肉质我们判断牛油果的品质好坏，它是一个是钢物质含量，再有就是各种营养成分，它的营养成分跟这个哈斯这个基本差不多。
2: 哦，
5: 那么口感呢，这个哈斯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
2: 更好一些。所以这种大的牛油果就是做深加工的产品。
5: 对，
2: 一般会做哪些深加工产品呢？
5: 现在我们深加工这个产品初步搞就是果泥，
2: 果泥
5: 它是牛油果中端产品的中间体。牛油果果泥呢，可以用来做西餐的这个一些配料，还可以做牛油果的化妆品、饮料做原料，都可以的。
1: 据赵世民介绍，这个基地从2007年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从最初的10亩地发展到10万亩的种植面积，成为孟连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如今，孟连全县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2万亩，产量达2.05

0: 万吨。
1: 孟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寻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这个地方跟世界的牛油果之都墨西哥米切肯州乌拉邦市，它极为类似，包括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引进牛油果试种，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试验，然后呢是价格成活率现在是大幅度提高，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品种，这个哈士这个品种，这一个是果型漂亮，再一个它是比较丰产，而且它的口感成熟之后口感也非常好。
2: 牛油果为当地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村民入股、土地流转以及种植基地提供工作岗位，当地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小的牛油果还为许多年轻人开启了创业之门。在孟连县城，一幅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它的作者是一家牛油果主题餐厅的合伙人，90后小伙大萌。
3: 这张照片我们在孟连经常能够看到。
4: 对对，就我就是作者，他也是作为我们牛油果节的宣传大使。然后到处都是挂着他的照片，比我还出名的小网红。
3: 当时是怎么拍下这张照片呢？
4: 因为他是我们那个会计的女儿，然后经常有些时候就带他们去山上，然后当时他在我们农场里面看到这个牛油果树就很惊喜，然后就过去，他其实没有刻意的说打住那个脸，就是我转过来的时候他刚好就打到那个眼睛上，我就瞬间就记录下来，然后有了这张照片。
2: 大萌是哈尼族人，出生在云南红河，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旅行体验师和摄影师的职业，走过30多个国家。2020年他来到孟连，与朋友合作创建了一个200多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并开办起了这家以牛油果为主题的餐厅。
4: 其实牛油果这个东西很新颖，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没有个新的碰撞，所以我是希望它有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属性的。所以就是说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孟连的时候，看上马上遍野的那些牛油果树，我瞬间觉得这个是不是我的新的出路。所以我就从一个旅行体验师就满世界跑的那种，然后转身180度的一个大转变，然后回来做了这个新农人。
2: 从旅行体验师到新农人，身份的转变使得大萌的视野和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让更多人了解到牛油果背后的故事。
4: 我其实仅仅做的是一个按快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为什么他们会

0: 多人的地方之一。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的情感比较深，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长年累月做积累，跟他们的那种情感还是在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信任我，我现在把相机怼在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会说我。在城市里面你可能做不到这个事。
1: 是
2: 大萌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让人们了解孟连的牛油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牛油果主题餐厅里，记者品尝了两道别具一格的牛油果美食。
1: 我们开始吃吧，因为这道菜是一道热菜哈，牛果煎鸡蛋。
0: 对对对，嗯，然后还有一点葱。
1: 对，还有点葱花在上面。
0: 出菜很快的，两分钟搞定的这样的一个菜。
1: 然后这道就是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拌。
0: 对，
1: 嗯，我先尝一尝鸡蛋吧。对，因为之前吃热的牛果还是比较少的。
0: 是。
1: 嗯，哇，
0: 原来这么好吃是吗？
1: 真的太好吃了！
0: 往往这个最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嘛。
1: 因为它本身我是很喜欢吃煎鸡蛋的，但它不同的是里面添加牛油果，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0: 对对对，
1: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0: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1: 就很香很香。

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1.6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2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1.2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牛油果煎蛋，这道菜简单却富有创意。牛油果的绵密与鸡蛋的香嫩相结合，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体验。而绿野仙踪拌这道菜色彩缤纷，口感细腻，带着牛油果淡淡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3: 我们来的这些外地的这些客人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两道菜是必点的，现在、
4: 招牌了。
3: 对对，现在也在研发其他的一些做法。
4: 嗯，
3: 所以未来就是我们从种植到文创，再到美食，再到文旅，它其实全部都是要以牛油果元素来做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啊。
2: 在孟连，牛油果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2025年产季，牛油果年产值已达15.21亿元。大蒙的创业经历只是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傣家炸牛脾气精湛，坚守匠心，守护传统味道。
4: 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
2: 架子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4: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这。

0: 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茶盐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信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200多米的勐阿村龙海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400多村民。
1: 来到龙海村呢，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0: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边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

0: 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1: 采好嘛，先拿来割开的，是鸭呢，是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地吃。
2: 炸牛皮是云南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0: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哇，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1: 你大了，你不大吗？哦，
0: 我可以拿着吗？
1: 可以。
0: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
1: 好、啊。哦。
0: 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着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2: 炸牛皮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食用。
0: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1: 螃蟹粥。
0: 番茄。哦，除了番茄呢？
1: 那框框啊，番茄啦，
0: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1: 盐巴啦，这啊，
0: 盐巴，
1: 哦，来尝尝了
0: 啊，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吃炸牛皮。
2: 吃炸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1: 好好吃啊！
0: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

0: 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1: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0: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2: 最多嘛，十张五张了，便宜不便宜了。
0: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呢，像一条能卖多少钱？
2: 一条嘛，这种嘛一百了。
0: 一百。哦，所以说一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500-600块钱。
1: 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过去靠这项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严腊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3: 最后一道是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都做了，唯独最后一步炸牛皮的时候还没有做。哎，为什么？我觉得炸牛皮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3: 你是事情很忙，炸这个你比如错过嘛，比如搞过嘛，你人多嘛会抖，多嘛会抖断了。
0: 明白了，就是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需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1: 严牛老人说，这些年他陆续收了一些徒弟，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让炸牛皮这项傣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1个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摄制组来到了猛犸镇，恰与当地民族文化工作队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

0: 架子孔雀舞傣语称为嘎南诺，意为人鸟舞。人鸟是傣族传说中的神话生物。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2: 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它是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他两个是来到人间呢，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又是最好听，然后呢又乐善好施，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在傣族心目中呢，它就变成一种终身爱情的象征。
0: 昆弄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孟连人。6、7岁时，他开始向寨子里的老人们学习架子孔雀舞，投身这项艺术已有40多年。昆弄始终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1: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0: 小就跟随寨子里的长辈学习架子孔雀舞。多年来，他除了钻研表演技艺，还注重对架子服饰的改良。他从自己跳舞的经验感受出发，大胆改良架子，精选布料、竹子，解决了舞蹈动作与架子协调的问题。
1: 我把这个布料改得透风透气了嘛，因为这些有点像沙一样的。但是以前呢，它是非常重的，现在其实有五六斤、七八斤了，以前是二三十斤了。三十斤是正常的了，那个以前做的，那个不好它不好拿，也不好跳，跳下来也是上去接不了下去了，那跳也跳不大，幅度不大。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棍这些竹子也削得很细，它又变轻了，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0: 昆弄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如何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2: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带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1: 它是要整套的啊，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当它是羽翼服，它也不是很漂亮。当当也是只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整套下来。
2: 哇，宽老师给我系的好牢啊！
1: 哎呀，
2: 要系这么紧吗？
1: 还不够紧啊！大概如果是真正跳舞的话，它跳来跳去就会缩到上面去来了。所以一定要很紧。所以大家不要看它漂亮的时候，它肯定也不有
2: 也是不舒服，
1: 它有麻烦的地方，就是不舒服。别人看我很漂亮，但是我自己很难过。
2: 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真的是。
0: 架子孔雀舞的舞姿特点是大开大合，动作包括模仿鸟儿梳洗、嬉戏、跪伏、抖翅等姿势，也有表现傣族礼仪和武术的动作。舞者不仅要掌握舞蹈技巧，还要具有一定的傣族武术基础。
2: 老师，是不是这个手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摆在这里？
1: 那不一定，不一定。把你擦皱了。哇！
2: 我刚刚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哦。要知道，这个后面的羽翼已经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传统的布、传统的竹竿，这个腰部还有整个后背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就是这样一滑就能感觉到风的阻力啊，而且要戴上面具，你基本上是喘不上来气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动作，我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啊，每次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到观众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心情。
1: 是是，我就在上面跳了，人家还没有看够，但是我在那里上面舞台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还得坚持一下，还让别人多看一两眼啊，就是这样。
0: 昆农说，只有勤学苦练和不断感悟，才能将架子和人合为一体，跳出优美的舞姿。昆弄和他的妹妹带领我们走出村寨，来到了附近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2: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啊。昆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1: 这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2: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1: 是的，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很原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

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11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法国主办的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并发言。张国清表示，要坚持发展为先，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世界经济包容增长，要坚持开放合作，客观看待各国比较优势，营造自由便利贸易环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正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

0: 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1号表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外贸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进出口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11号在中国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据介绍，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目前，中国已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最大贸易伙伴。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琼。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全国外卖新规正式落地，明确三大核心要求：无堂食经营必须挂专属标志，餐饮商家落实明厨亮灶，外卖平台当好食品安全第一道守门人。我国外卖市场规模早已突破万亿，新规不只是让老百姓吃饭更安心，也在倒逼整个行业改思路、换模式。从前端餐饮生产到平台入驻审核，再到终端消费体验，新规打通全链条监管，在强监管加持下，野蛮生长的外卖时代落幕了，品质化、规范化成为行业新主线。本期节目，我们将一同探寻了解外卖市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

0: 9万亿，是大多数老百姓日常离不开的消费场景。但是幽灵厨房、后厨脏乱、资质造假等顽疾常年困扰着消费者，这次新规落地可以说正在倒逼万亿外卖行业迎来洗牌，不合规的门店会加速出局，合规实体餐饮迎来新机遇。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新变化呢？先来听报道。
1: 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接受采访的几位杭州市民介绍，
2: 就有看到有显示一个明厨亮灶，就以前的话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些店铺的一个照片，现在的话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一个视频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配菜啊，这些就比较安心吃起来。
1: 外卖平台上的餐饮商家明确标注有无堂食、有无明厨亮灶，是新规开始实施后的明显变化。新规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在外卖平台上，凡是标注了明厨亮灶的商家，只需点击商家头像即可在线随时观看后厨情况。杭州市某餐饮商家介绍说，
3: 以前可能就是说只是监管部门能看到，我们大众顾客是看不到的，就是但是现在是大众顾客也能看到，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是吃得放心，对于我们商家来说也是自我的一个监督。
1: 除了明厨亮灶，无堂食外卖商家需要在其主业位置显著设置无堂食标志，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消费者知情并进行理性选择。针对这一点，新规实施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督促落实此要求。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管局真如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沈展介绍，
4: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

0: 应归落地时间不长，从平台页面改造、中小外卖店关停整改，到消费者点餐习惯转变，全行业页面改造、中小外卖店关停整改，到消费者点餐习惯转变，全行业已经出现肉眼可见的变化。外卖买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儿：信任。相信你能够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那么这份新规落地之后，会让消费者的信任增加吗？我们能够看到哪些新的变化？还有哪些看不到的变化也正在悄悄发生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他最关注的明显变化都有哪些？他认为这个史上最严外卖新规到底有何意义呢？
1: 我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我一直在观察一些细微的变化。其实呢，从这个新规开始正式实施前出台以后，就已经有一些变化在发生了。那么我从两个角度来看啊，第一是从我个人也是消费者的角度。那么我在网上订餐的时候，平台订餐，你可以观察到呢，大部分的平台它已经把它标志，把它的按照规定应当有的标志已经开始在网站平台上公示了。那么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还有一些个别呢，在我点餐的时候呢，个别过去有的目前的平台呢，显示是正在调整中，或者是正在有些店铺已经暂时的啊先修理先关闭，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新规的作用已经在很大的发生了。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就是从我的职业啊，从我的工作角度来看呢，在平台看到这个规定之后，还不是6月1号实施之后，就已经开始联系我，请我帮他们做一些落地的一些规范的一些建议。那么希望能够在规定实施之至就开始按照规定的要求严格的来落实啊，体现了这些第三方平台他们对于这种规定的还是非常关注的。那另外意义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关于食品的第一责任人，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主体责任的落实。那么本规定的出台呢，从细节，从某一个领域，从网络第三方平台，从网络餐饮服务的侧面来进一步落实了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这个要求。那么这是非常我觉得是可圈可点的一个规定。那么第二个意义在于什么呢？在于明确，或者叫进一步明确了第三方平台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是什么。那么过去呢，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呢，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确实是有责任的，也有义务也有责任，但是这些义务和责任在细节上其实并不是很清晰。法律作为一种最高级别的法律规定制度，不可能规定那么细。那么这个管理规定的出台呢，进一步明确了第三方平台你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你应当做到哪一步。我认为呢，对第三方平台是一个好事，这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一个意义呢，那么网络餐饮服务呢，应当说是我们一种新业态，在近些年为广大的消费者喜闻乐见，监管应当与之与时俱进啊，应对这种业态呢提出一种我的新的监管理念和新的监管方法。那么这个规定应当体现了这种监管与时俱进的一种状态。
0: 事实上，一直以来让消费者难以放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之前存在的幽灵外卖。没有实体门店，缺少相关资质，安全性无法保障。那么新规对于这一类问题能起到多少作用呢？能够彻底解决外卖商家真实性的问题吗？我们继续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的观点。
1: 我认为呢，说如果要是彻底解决，我觉着这个保证呢，没有人敢打。但是这个新规的出台呢，对于这种现象，对于这种未经审核啊，就我们俗称叫幽灵外卖吧，就是你不具有资质，或者是具有假冒的资质，或者是套人家的许可证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这种情况，那么首先来说，第三方平台的审核义务和责任是被大大的加强了，而且被明确了。那么第三方平台，如果你还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在你自己的平台上存在，那么你承担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对于商户，也就是说对于餐饮服务提供者来说，具有国家许可的资质是我们从事餐饮服务活动的最基本的条件。 那么如果你不具备这种最基本的条件，会被法律认为你根本不具有安全的。

0: 资质。对于广大的公众来说，它的存在就是一种风险。所以说，对于商户来说，在今后在本规定出台之后，你还公然的啊套别人的许可证，或者干脆就没有，或者通过跟平台的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手段交易来获得平台的经营的这种许可资质，那么你承担的责任，我们还是要强调，你是第一责任人，承担的责任只能够比平台重，不能够比平台轻。
1: 目前平台、商家、配送几乎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全链条，那么在新规里是把平台放在了守门人的角色上，但同时还强调商家是链条中的关键点。那么在整个链条中，到底哪个环节、哪个角色最重要呢？我们继续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的观点。
0: 我认为在从商户到平台到配送这样一个餐饮网络服务的这样一个全链条过程当中，毫无疑问的，商户应当负首要责任。他们是风险的制造者，或者也可以是不制造者，或者是消除者。也就是说，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或者被消除，当然取决于商户。所以商户应当在这个规定出台之后，更应当注意自己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来从事自己的餐饮服务活动。
1: 这次发布的新规还注重强调，要求平台至少每隔6个月就要将所有的商家登记的信息去核实更新一遍。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外卖平台入驻的商家信息可以说是海量的。那我们也想知道，平台真的有意愿、有能力把这项规定落到实处吗？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表示。
0: 我觉得它不是能力问题，是认知问题，是意识问题，是责任意识问题。这么说吧，幽灵外卖的案件，那么应当说这是餐饮啊某些餐饮服务平台为其没有尽到餐饮服务平台提供者的责任付出的巨大的代价。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尽到这个责任，可能这次处罚的罚单里就没有你。那么应当说呢，能力是有的，当你有意识就会有这个能力。对于平台的审核义务，每6个月进行一次审核。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大数据时代，只要你想做你就能做得到。是不是零成本，或者是要付出一些成本？当然要付出，但这个付出的

0: 营商环境小过不罚，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这些平台，在食品安全领域不存在这样的概念，因为食品安全关注的是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生命健康权。在这个领域没有商量，你必须得保证每一个人的食品安全，才能够做到免于处罚，否则的话，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都是为你准备的。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从探寻了解外卖市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实现一个有效的监管，背后考验的是监管能力和监管到的监管，背后考验的是监管能力和监管的方法。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如何才能够确保方法对症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35.97亿，这是今年四月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7家电商平台开出的巨额罚单。而重拳整治乱象之外，各地也不断从制度、技术等层面创新探索，筑牢长效监管防线。为更好整治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等幽灵外卖乱象，5月26号，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较于以往政府单项公示、平台人工比对、问题事后处置的管理模式，这一应用的推出，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实现了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和在线公示，形成

0: 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而相比新入驻平台的商户，存量商户也是网络餐饮行业更主要的监管对象。某网络餐饮平台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印表示，
1: 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这个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这个量级，那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的商家，就是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那有新的商家进来之后的话，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就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0: 另外，针对以往跨区域执法信息不畅、风险处置不同步的监管痛点，北京、上海两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共享与执法联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李志民说，
2: 网络餐饮本身就有这个跨地域性，北京和上海是三大外卖平台的主要的注册地，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数据共享，实现了异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
0: 既要强监管，也要助发展。对于问题外卖商户，除了一关了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合规经营，而不是被市场淘汰？杭州市拱墅区制定了全国首个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管理规范团体标准，着力破解商户空间狭小、环境脏乱差、单个商户无力承担规范化改造成本、食品安全风险突出的问题，推动外卖商户从野蛮生长向组团发展转变。拱墅区一处设施陈旧的农贸市场，改造前布局混乱、环境脏乱，分布着规模不等的幽灵外卖。改造后，20余个外卖档口整齐排列，每个档口一门一窗，所有入驻商户均安装阳光厨房。从食材清洗到打包出餐，全过程接入监管平台和外卖 APP， 消费者可实时查看后厨情况。某网络餐饮店铺负责人黄传江说，
3: 4月份刚开业的那时候，我们就是眼前就焕然一新啊。首先我们环境比较大的一个汽配区和我们的那个仓储，还有一个更换衣服的一个地方，那相当于功能比较完善。
4: 从长远来看，我们要让这样一个外卖的万亿级的市场去健康的发展，离不开这个全链条环节当中每一个环节的参与，包括商家，包括外卖小哥，甚至包括每一个消费者自己。那么如何才能够让这个新规不会只火一阵子，而是能够一直的有效监管呢？外卖市场的最严新规将来是否还会调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认为，
5: 如何让每一个从业者、每一个消费者，甚至每个监管部门都意识到这个规定它的效力应当是从一而终的，那么就靠于我们的政府的监管行动。当然，这里面最主要的，我还是要强调主体责任。我们的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我们的网络第三方平台，一定不能够新鲜3天，因为处罚是不会就处罚3天的。只要你涉及到了违法的行为，那么处罚就会随时到来。因为时代在发展，我们的业态也在发展，我们的监管也在发展，必须要随着业态的发展发展。而且我们不客气地说，有一些违法者会想出新的办法来抵制、来违反我们的法律规定啊，这个已经是一种常态。

的亲戚。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生活当中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明明呢自己有任务在身，并且呢还有这个截止的日期，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比如说刷手机啊，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哎，把这个事情啊就拖到最后的一刻再做。那么明明知道拖延会带来焦虑、愧疚，但是一次一次的还是陷入到拖延、自责、再拖延这样的循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也无关懒惰，是藏着有一些心理习惯、环境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造成这样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拖延症啊这样的情况，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啊，解决一些障碍。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在海南从事亲子教育的创业人小天。熟悉他的朋友呢也都亲切地叫他王岛主。哎，小天你好。
1: 小天你好。
2: 嗨，两位主持人好，我是王小天。
0: 那两位先来说一说啊，认为自己有拖延症吗？平时会通过哪些具体的行为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处于一种拖延的状态呢？
2: 我是有点拖延症的，因为我本身是做广告公司出身，然后做企划、做策划。我发现那些不需要动脑子、机械式，就像打毛衣的这种事情，你只要在那儿手动着就做的那些事儿，我一般不拖延。但是遇到那种一旦需要策划费脑子、需要开个场入定的事情，追求完美的情况下，我就容易在那拖延。
0: 对
1: 啊，就是分事情的难易，对自己来说。
2: 对对对，那些不需要动脑子的事情，你就在这儿，比方说你说织毛衣，你这一个小时坐在这儿就能织出来多少米？那这种事儿一般就跟剥蒜似的，别人让我帮我妈那儿剥蒜，这不需要费脑子，你肯定在那儿一下午都在那儿剥都行，机械式的运动就行。但是你说这有一个具体的说一个策划案要做，有一个活动方案或者有一个提案要做，那么需要你酝酿。然后再酝酿，有的时候因为畏难，或者说想不好这个开题，不敢入定，不敢进入那个正式的状态的时候，就会在那儿一直在拖，哎，这个时候。

0: 就没有在凌晨12点之前把那个片子导出来发布，导致我前面做的那3篇努力都是白费，因为他要在规定时间之内一周完成4篇，然后紧接着就送你5000的流量，我就是拖了一下，结果导致前3篇白写了，第4篇发到就是凌晨12点以后了。
1: 嗯，它有一个时间的节点，所以说这个损失就有点大了。
0: 对，就是你就差那一哆嗦嘛，因为那个最后一篇的时候你太追求完美了，然后半天就是不想去碰那个东西，或者就觉着不知道从哪开始下手去剪，结果拖到最后剪完了以后已经过了凌晨了。
2: 你觉得这个事儿会让你以后长记性吗？
0: 咱说的时候心里都觉着长记性，等到事儿上的时候你因为你无头苍蝇，你就说我就差这一篇，我应该怎么开呀，我这怎么剪呀，怎么才能够爆点呀，你脑子里想这些事儿，就是你光想着它完美，就不想说我先完成。如果那个时候你哪怕比方说你放放水，就是哎别管那个，反正前3篇可能随随便便发都点击破千了，那么最后人家要求你只要有一篇破500就行，那么以我现在的粉丝量，其实我如果不是那么太追求完美，就随随便便简单随便发一个出去了，可能也就完成这个任务了，但是

0: 易就往后拖，甚至就拖黄了。
1: 没错。
2: 对，
0: 那下面的问题就是，那大家觉得造成这种拖延的问题因素是什么呢？是因为有些人就是不同的人性格不同吗？还是说大部分还都是后天养成的这样的习惯呢？哪个因素更大呢？哎，其实我见过慢性子的人哈，就是慢性子的人呢，我觉得可能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拖延，因为他本来性格就做事情是有点慢的，
2: 嗯，
0: 然后。

0: 三个小时才十二点呢，
1: 也有，哎，别说我也有，对，那有的时候比如说跟谁约个事儿也是说啊下次啊下次，经常然后就没有下次了，
0: 比较客气的话呢，这属于是，
1: 哎，但是我答应的时候或者我说下次的时候我
0: 是
1: 真
0: 诚
1: 的，对，是真的期待下次，但就是懒吧，或者是对，
0: 拖延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尤其是在跟友人这个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还有时间，
1: 对
0: 对
1: 对对，但你说这也其实也是一种拖延症，对，就是你想做的事情你并没有真正的纳入规划和给自己一个像月月说时间点，对吧？

0: 但他说但凡他要进入到写书的状态了，那真的就是一切干扰都排除掉，甚至自己找一个特别但是关键是他能去闭关呢、
1: 啊、
0: 很多人对他
2: 做不到。
0: 那如果他做不到的这种可能，也许他的写书的计划呀，或者是做其他事情的计划，就会一推再推嘛，是吧？这就拖延了。但是我就

0: 一个群主，他会盯着大家，然后比如说谁没完成的就开始艾特这个人，是吧？就那个会给自己造成心理压力嘛，也是一种监督哈。
1: 嗯
0: 啊，其实你说你那个送外卖也是一种监督
1: 啊。哎，我之前还有加入一个线上的阅读，就是说你每天打卡完成一定的阅读量之后，到最后这本书就会送给你。但是如果你有，比如说超过8天或9天你没有打卡的话，那你就失去这个机会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也能激励我，就是不拖延。
0: 也是有一个奖励诱惑在前面。啸天呢？啸天有没有解决拖延的一些好的有效的，对你来说比较有效的办法？
2: 其实最难的是前几天嘛，就是你起一旦启动了以后它就很难停了。就像我都坚持了6天了，我这周还差1天我就完成了，你可能也就坚持下去了。它一旦放下了有的时候很难起，但一旦起来了也很难放下。特别是什么100日打卡，你都做了98天了，一般最后2天不可能不做的。然后往往呢，像我目前遇到的能够戒懒惰戒拖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约人。我是指运动类的，比方说我跑步啊，或者今天下午要干个啥事儿，我提前都跟人家约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约人。我是指运动类的，比方说我跑步啊，或者今天下午要干个啥事儿，我提前都跟人家约了。其实俩人也有可能约的那个时间都没有想好，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都不愿意起来，但是因为
1: 有彼此
2: 想着跟别人约了啊，只是互相那个不好意思然后就来了。
1: 他这个跟我点外卖那个情形是差不多的。
0: 哎，两个有拖延症的人，因为彼此对对方怕不好意思，然后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5: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6: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3: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

0: 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 95% 的区域。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目前正在中国云南昆明举办，共有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近日发布的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数据显示，中国继续位居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并成为全球十强中唯一一个在2024年至2025年间科研产出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在自然指数追踪的七个学科领域中，中国在五个学科领域位居全球第一。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近日在中国启动，辽宁、湖南等十余个省区将陆续举办非遗主题电影展映、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昆明开幕，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继续关注亚太区域安全和南海治理的相关话题。
1: 立足南海，

同南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何威强调，2025年中国实现第14个五年规划圆满收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中国将持续携手南亚国家，谱写加快发展振兴的合作新篇章。欢迎大家通过本次盛会发掘更多合作机遇，形成更多合作成果，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博览会期间，何维分别会见孟加拉国、老挝、尼泊尔等国政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

合作等活动。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6月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温沃德多元情报分析显示，北京时间11号10时10分，3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2艘向西北方向行驶，1艘向北行驶。根据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本月10号至11号，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1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警

0: 又是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搅局者。就相关问题，总台主持人刘洋邀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胜、中国外交部前边界与海洋事务代表周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共同解读。
1: 我们经常会说到，在南海的每一粒珊瑚沙都凝结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血与泪。而刚才也谈到这样一个军事化和再军事化的问题哈，我们看到菲律宾方面呢，近期呢在和日本这样的一个走近的过程当中啊，谈到了在日本现在放宽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情况之下，对于日本的八八式岸舰导弹以及R5V级的护卫舰都非常感兴趣，而且双方也在谈这方面的转移和合作的问题，甚至在接下来会展开关于军事情报共享的相关合作。那么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想提给杨先生哈，就首先您怎么看在这个节点之下，日菲之间相互走近各自心中的盘算是什么？
2: 我们看到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历史进程，就是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正在被日菲的这种双边的合作所破坏，尤其是在东亚地区。为什么呢？因为日本长期以来追求所谓的正常国家化，打破和平宪法，去掉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等等，都在挣扎着要追求这个目标。现在他找到了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是在东南亚地区找到了一个出口，这个出口承接了他这方面的这个输出的需要。日本呢现在想把军工产业打造成第三个支柱产业，那这个时候呢菲律宾有军事现代化的这个需求，双方呢一拍即合，日本终于找到了一个输出它的军事装备、军事人员以及和这个合作的这么一个窗口。那对于菲律宾来说呢，菲律宾想要利用炒作周边的安全威胁来推动他的这个军事现代化，推动他军队的利益的最大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的域外势力都来到了菲律宾。菲律宾利用互惠准入的协定、军队轮驻的协议，包括情报共享的协议，打造了一个一体化的作战的这个单元，也就是把域外的国家都引入到菲律宾的群岛上来，用大量的基地把域外的军队放到这儿来轮驻，而且持续的开展军演，这样实际上呢，形成了一个长。

0: 通的家园里来。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看到需要警惕的历史性的进程。
1: 像刚才谈到这样一个话题，在80多年前呢，日军也曾经入侵过菲律宾，造成了上百万的民众死于战火和饥荒当中。那么这次的美菲军演，我们看到日本首次是二战之后这样的一个实战部署参加到实际的军演当中，并且前面也谈到了是在军演的过程当中首次在日本本土以外地区进行这样一个88式岸舰导弹的一个发射，作为进攻性武器的发射，其实也挑动各方的这样一个关注哈，非常敏感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首先呢，就是想提问李院长，就是日本不断的推进再军事化，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再次重返或者踏入菲律宾，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本身？
2: 关于日本在军事化，我觉得首先还是要从内往外看。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就是说在军事化的这个背景啊，其实刚才这个我们杨先生也提到一些啊，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他没有对历史进行反省，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讲以史为鉴啊，你对历史上你犯下的罪行你都没有反省，甚至不承认，我们怎么能够放心你今天的所作所为？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还要看这个它国内的背景，就是说其实日本整体的社会包括政治是右倾化的，右翼的势力是一直在抬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同样的二战的罪行，德国承认得很彻底，你为法西斯招募那是罪行，但是在日本你现在为战犯去参办是政治正确啊，所以这是最令人所担心的。那么就回到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第三点，就是说他这种由内到外的再军事化，那么这个国际背景结合起来就更加值得我们警惕。为什么呢？他现在跟菲律宾的勾结其实有一个大背景的，这种大的背景就是第一个当然有刚才讲的美国是撤出，但美国其实它只是战术上撤出，战略上它是仍然第一个当然有刚才讲的美国是撤出但美国其实它只是战术上撤出，战略上它是仍然非常重视这一块。所以它包括所谓的这个强化第一岛链，第一岛链是哪里？日本，包括我们中国的台湾，它也把它包括在里面，然后就是菲律宾。所以实际上日本还是在美国的指挥棒之下来干这个事情，所以这是这个国际环境方面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它现在日菲之间的一个联动，就是要达到这个日本所谓的三海联动，就是东海、台海和南海。那么这个三海联动就是不只是要把一个地方搞乱，是要把三个地方都搞乱。所以这点呢，就是特别值得我们这个亚洲啊，这个亚太地区警惕。你看世界中东在乱，这个欧洲乌克兰在乱，所以亚太的和平与稳定啊，实际上是何其难得，何其宝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任何日本的这种军事化的这种再军事化。

0: 从中国那人呢就遭遇了迎头痛击，哎，这个呢就是很说明问题。我日本想要动，实际上呢国际社会呢对他都是有警惕的，包括美国也会有警惕，哎。
1: 好的，那其实刚才我们这样一个篇章呢在说的是更多的是南海的一些风浪，但是从南海和平稳定发展的总基调来说呢是波澜不惊，因为我们知道这片海域很特殊，南海可以说目前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之一，也是航行安全和自由的一片海域。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呢，中国和东盟国家也在加强合作。那在总体保持稳定的前提之下，比如说中国和东盟在渔业的合作成果颇丰，中国和东盟国家是这样的一个本身在海洋和这样一个地缘接壤的环境之下有着得天独厚的合作优势。那杨先生能不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和东盟之间丰硕的合作成果，另外就是渔业合作多方面的合作对于南海的共同发展和建立

0: 是，那么今年呢，也恰逢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35周年，也是双方建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刚才前面谈到了陆海相依这样一个地缘上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有刚才我们谈到的包括海洋渔业的合作的基础。那谈到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南海地区未来的合作发展，还有哪些潜力可以挖掘，哪些领域可以继续开创呢？周先生。
1: 刚才这个就是你也说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和东盟呢建立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呢35周年。实际上在这35年当中，我们呢已经中国和东盟国家很好的管控了南海的分歧，而在这35年中呢，无论是中国还是东盟国家，我们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过管控分歧，通过开展合作，我们得到了长久的发展。这才是南海叙事的主流，哎，这一条呢，就是这才是南海的主流，南海叙事的主流。但是呢，这个叙事呢，经常被一些地域外国家为了炒作地区国家之间的纷争，给颠倒过来了。好像我们地区就是只有冲突，没有那个合作。但是合作确实是主流。实际上呢，下一步呢，就是说到像合作的领域呢，刚才就是

0: 好，弄得好弄不好，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7到1.2米的清浪，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1.6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2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巴士海峡有1.2到1.7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零。

0: 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做客节目。凤娟老师你好，非常高兴哈，你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胡珊你好，然后南海圆桌派的听众们大家好，我也是第一次进到演播室里边，所以也是很激动。
0: 欢迎您凤娟老师。哎，凤娟老师，这一次哈、在雅加达吉隆坡的两场线下交流活动，咱们和当地的各界朋友重点都交流了哪些内容，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刚刚您说到雅加达吉隆坡两场活动，五天的时间，我和团队成员真的像急行军一样，先去了雅加达，然后来又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连续办了两场活动，其中一个是中国印尼友好故事会的首场海外活动，主题是雅万高铁的共赢之路，在吉隆坡举办的是纪录片《何以为帆》东盟篇的启动仪式。可以说这次的出差不是在会场，就是在去会场的路上，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两

0: 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1: 当时活动现场就是当地人去的多吗？
0: 大部分都是印尼本地的，大家都对这个话题很都是印尼本地的，大家都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大家对雅万高铁也是充满自豪感的，所以参与性很高。然后有的时候乘客也会去里边看一下。我们在筹备活动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演出的呀，还有一些讲述者的试讲在彩排，然后也吸引了很多的乘客。因为我们举办活动的绿池中心是和站台那个闸机口是挨着的，所以有很多乘客
1: 都可以去到你们的这个活动现场去看一看。
0: 对，是有很多乘客在上火车之前，然后可以路过我们那儿看一看，哎，听到这边有一些声音，看看是在干什么，有的时候会停下来看一会儿听一会儿。
1: 你自己觉得那一场活动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这场活动因为是去海外，然后讲一个两国合作的一个项目，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尝试，不是说我们讲他们听，而是突出了跟当地的一个交流互动，然后把我们好的合作的项目讲出来，好故事。
1: 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在吉隆坡啊，还有一个纪录片《何以为帆》这样的一个启动仪式，是吧？也是放在了车站。
0: 对，
1: 嗯，
0: 这个纪录片《何以为帆》东盟篇呢，它的启动仪式也是很巧。这是我们守护蓝色星球企业在行动系列的主题纪录片的第三季。之前已经先后推出了非洲篇、拉美篇，这次东盟篇还是延续了一个软叙事的风格，聚焦在了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的企业故事，展现中国和东盟在基建、经贸、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成果。这个纪录片呢，也是计划在2026年11月，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5周年的纪念日前夕全球播出。所以我们在前期策划的时候也关注到了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铁路项目。
1: 这也是中马两国最大的一个经贸合作项目之一哈。
0: 对，然后它连接的是马来半岛的东西海岸，它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动脉，也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这个陆上桥梁，所以对于完善区域的互联互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前期策划的时候也就把这个项目做成纪录片的重点拍摄内容之一，所以启动仪式也选择在了这个项目的所在地，就是吉隆坡的峨迈车站举办。就很巧，两个会场不同的内容都是车站，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峨迈车站呢，它是在建设中，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是一个空旷的开放的空间，其实也为活动实施会晤带来了

0: 韩高露，
1: 嗯，
0: 以及 KCIC 的财务预算部的总经理张延东，
1: 嗯，
0: 他们两个呢又从两国高管的角度表达了他们对雅万高铁的一个深情告白。韩高露作为 KCIC 的首任董事长，他是亲自参与并见证了雅万高铁。说起他的名字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1: 嗯，
0: 就是他的印尼名字当时是中方的同事在翻译的时候发现韩高露他的音类似于韩高露，而高露呢在中文里边恰好就是高速公路这种相关的，对，同事们就说他的名字是一种天意，然后注定他要为印尼的第一条高速铁路贡献力量。然后我们还邀请了高铁的印尼籍的司机维多多，然后还有乘务员达尼莎，他们来讲述雅万高铁给他们带来的新岗位新生活。维多多是雅万高铁万隆高速铁路的首批驾驶员之一，
1: 是不是也挺年轻的？
0: 对，他是从2010年开始担任火车的驾驶员，2021年的时候他的上级就是通知他可以参加雅万高铁司机的选拔，他当时没有立马答应，因为要去跟家人沟通，所以他回家之后就跟妻子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被邀请去做雅万高铁的司机，然后如果被录取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调

0: 处看到有一家人走过来，是一位父亲，一位母亲，还带着两个可爱的小女孩。在家人里边还有一位奶奶坐着轮椅。这时候他就想到了自己的奶奶，心里边也有一种思念的感觉，很久违了，所以他就主动的去帮奶奶找座位，给奶奶提供一些帮助。当他把奶奶送到座位上的时候，奶奶笑着对他表示了感谢，这种笑容让他心里边很温暖。之后呢，列车就开始运行起来。达尼莎在车厢内巡视的时候，确保乘客是否舒适呀。正好路过奶奶的时候，他看到奶奶正在跟自己的孙女在交流，因为当时的车速已经达到了340公里每小时，他能感觉到奶奶和他的孙辈们都非常开心，能体验到了这么快速的列车。对他们来说，能够拥有东南亚这样先进的交通工具是一种骄傲。我相信雅万高铁牵动着很多人，雅万高铁飞驰不停，这里边的故事也就讲不停。比如国铁集团国际公司的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张超，他是在印尼工作了10年、作为 KCIC 这个合资公司的创始董事，他推动雅万高铁从零到一的建设，全程参与了从立项到运营的全周期。他虽然这次活动没有去现场，但他一直在帮助我们筹备故事会，包括召开两国的线上专题工作的推进会。非常感谢在后边默默为我们支撑的各界的嘉宾朋友们。
1: 那这一次也是你第一次到印尼吗？到了那儿之后还感觉怎么样？包括你对雅万高铁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
0: 这次的活动对我来说也算是一次圆梦，因为在2018年12月的时候，我和中国外文局的联合采访团到印尼采访，当时的雅万高铁正在初期的建设，刚刚提到的张超，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印尼，我们在1号隧道的施工现场采访了国铁集团前方的工作组，看到了两国的建设者正在施工。现场有一个印尼女孩是工地的翻译，她的中文名叫翁玄笑，我现在都还记得她对雅万高铁的憧憬和她灿烂的笑容。
1: 她当时有跟你说些什么吗？
0: 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帮着现场的中国设计师和印尼方的合作伙伴来交流，他觉得他对这项工作非常的自豪，也很期待雅万高铁能够把3个小时的路程缩短到46分钟，充满了期待。现在雅万高铁正如大家的期待，已经从蓝图变成了现实。那么开通运营2年多来，它也成功的把雅加达、万隆两地的通勤变成了现实。这种变化呢，我也深有体会。2018年我们去万隆采访，早上坐着中巴从雅加达出发，用了7个多小时，因为当时非常的堵。采访完回来之后已经是深夜了，雅加达堵车也是非常的严重，当天往返将近了15个小时的经历，成为了我们整个采访团非常深刻的回忆之一。我们也深刻的体会到市民对于快速便捷出行方式的一个迫切的心情。这次雅万高铁主题的故事会让我有机会再次到了雅万高铁的车站，实地的体验了这种变化，也算是一场圆梦。所以故事会选择的会场在哈利姆车站，也是雅万高铁的始发站。雅万高铁在印尼称为务实，这成为了印尼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务实其实是一个象声词，它生动地模仿了高铁以350公里每小时飞驰而过的一个风的声音。对，就是风驰电掣呼啸而过的那种震撼的声音。那这个名字呢也是很直观的传递了速度和科技感。而且很巧妙的是，务实6个字母在印尼语中对应了3个核心词汇，就是省时、高效和先进的首字母的缩写。
1: WHOOSH。
0: 对，然后它精准地概括了雅万高铁的这种变革，所以这个名字在高铁试运营期间

0: 经过了广泛的讨论，社会讨论，最后确定下来翻译成务实，也迅速成为了一个网络热词，被当地的民众和媒体广泛的传播使用。甚至有网友就在说，听，那是务实，是一带一路的声音。所以这次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多次合影，大家都不约而同的会喊出务实务实 yes。
1: 感官上的这个体会那个高铁飞驰而过的呼啸声哈。
0: 对，我觉得务实它是一种呼啸的声音，更是大家的一种对于迈入高铁时代很自豪的一种宣言。每次都是务实务实 yes。
1: 你刚刚说到的这些我觉得很有场景感哈。这个雅万高铁其实也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的项目哈。我们不光一起来建高铁通路网，还一起做文化活动，讲友好故事。那在您看来，就是国家之间开展这种基建合作的过程当中，文化交流

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平台，我们通过倾听亲历者的讲述，有利于增强彼此的情感链接，有利于增强彼此的情感链接，更有利于从人文的角度去理解两国之间的合作。他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每一个发

0: 以意义，赋予了合作以温度，也让我们彼此的关系更加真
1: 的地方。
0: 对，这次给我很多感动，比如说运营雅万高铁的 KCIC 合资公司，就是中国和印尼合作的一个公司，他们的团队对雅万高铁充满自豪。在车站里边，印尼传统的巴迪克扎染的图案和中国红的元素交织在一起，象征着两国的一个友谊，然后也让车站充满了色彩和温度。
1: 这个本来他们那个巴迪克的那个民族特色就很浓艳哈，再加上我们的中国红，我觉得这个好有视觉冲击感啊。
0: 是的，是的。
1: 相信以后去印尼一定会去看看那个有着传统的巴迪克蜡染图案与中国红元素交织在一起的高铁站。其实我还听说王凤娟老师在当地做活动的时候呢，还收到了一位印尼朋友送给他的也是极具

0: 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4.7%。 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 27.3%。 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中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中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

0: 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目前正在中国云南昆明举办，共有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近日发布的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数据显示，中国继续位居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并成为全球十强中唯一一个在2024年至2025年间科研产出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在自然指数追踪的7个学科领域中，中国在5个学科领域位居全球第一。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近日在中国启动，辽宁、湖南等10余个省区将陆续举办非遗主题电影展映、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十一集团军毛旅的战士们正在进行的是无人爆破训练。部队的前身正是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从烽火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承载着人民军队的铁血荣光，铁心肝胆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始终是他们攻坚克难的制胜密码。作为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战斗标兵，胡强辉有着深刻的体会。
1: 黄崖洞保卫战精神跟我们爆破精神是一致的，我们作为爆破兵、排爆兵，我们需要的也是刺胆忠心，不畏生死，攻坚克难。
0: 这些年轻的战士渐

0: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陕甘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由于武器弹药极度匮乏，建立自己的兵工厂迫在眉睫。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韩庄村成立了总部修械所。随着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总部修械所的造枪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八路军需要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来建设新的兵工厂。但是兵工厂建在哪里才合适呢？朱德总司令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地图上，左权发现了一片特殊的区域，这片区域地处太行山腹地一个险峻的峡谷，位于山西省黎城北部赤峪沟两端，悬崖绝壁，绵延数十公里，平地而起，气势非凡。其中一座海拔约1600米的黄色悬崖上，有一个可容百人的天然岩洞，称为黄崖洞。洞高25米，宽18米，深72米，可以装下两个连的兵力，易守难攻。而且洞内干燥凉爽，适宜存放军火武器。进入黄崖洞只有一条狭长的通道，这条通道为 S 型，长1.5公里，两旁壁立千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着做兵工厂的绝佳地形，有着做兵工厂的绝佳地形。
1: 它是个天险啊，也不容易被发现，因为道路呢很艰险，攻打这个黄崖洞你走上去都费劲，所以最后彭德怀呢也同意。
0: 黄崖洞洞口周围1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一片名叫水窑的山谷，林木茂密，十分隐蔽，非常适合盖厂房。
2: 在这儿选这个地址的时候，从那个什么上去选以外，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黄崖洞兵工厂这个保密啊做得非常好，那个敌人侦探了好久，在那儿大概2年多3年才知道那上面有兵工厂。
0: 晚霞的余晖之中，左权以石当桌，勾勒出了兵工厂的布局。5个月后，在军民的艰苦协作下，

0: 要塞的方式来建设黄崖洞兵工厂周围的防护。
1: 黄崖洞兵工厂被命名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一所，人民兵工厂第一次实现了半机器化、机器化生产，改变了人民军队不能生产制式兵器的历史。黄崖洞兵工厂迅速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大的兵工基地，
2: 很多原材料也可以尽可能的往这儿送。百团大战当中扒了很多铁路啊，都尽可能的往山里头运。
1: 1940年7月，战士们用铁轨炼钢造出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历史上自己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第一支制式步枪——八一式步枪。这款步枪成为抗战时期我军产量最大、分布最广的战斗武器，八路军战士如虎添翼。到了1941年，这个藏在山洞里的兵工厂能每个月造出400

0: 葛军伟警卫团。1945年4月，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朱德警卫团荣誉称号。这支部队曾多次完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首长警卫任务，同时担负过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警卫任务，经历过数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1: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队，它是当年红军之中非常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而且它主要担任的任务是保障总部，包括朱德总司令的安全。
0: 这是一支在百团大战中打出赫赫威名的精锐部队，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少将。1940年11月，在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的率领下，全团进驻黄崖洞地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黄崖洞视察时，强调依托险要地形构建永久性防御工事，并就地进行部队演练，以充分备战硬仗与恶仗。黄崖洞兵工厂内有一座破旧的石屋，不足5平方米，这座依山而建的小屋被称作将军屋，是左权将军在黄崖洞兵工厂步兵设防保卫兵工厂的指挥所。从1939年到1941年3年间，从兵工厂选址到厂房建设，左权将军的足迹遍布黄崖洞的山岭。他每天背着半壶冷水、几个冷馍，率领着特务团干部实地勘察地形，绘制详细地图，深入研究作战预案。左权还特别指示要详细记录各级指挥官的岗位、部队的支援和撤退路线、防御区域划分、工程编号等关键信息，确保干部战士对各项事宜了如指掌，能够做到平日熟记于心，战时井然有序。
1: 建立这些防御工事之后，左权参谋长安排工兵给每一个重要的工事都拉上了电话线，这样呢，在黄崖洞兵工厂的周围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而且是有电话指挥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因此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能力在当时八路军的各个机关之中可说首屈一指。
0: 黄崖洞兵工厂的存在提高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使得新

0: 架飞机以及工兵、步兵、骑兵，号称钢铁大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第幺二九师四个团投入保卫战斗，双方兵力悬殊，一场恶战即将打响。11月8日上午，日军开始进攻，刚进山口就踏响了地雷阵。
1: 他那个防御呢，首先地雷阵就在那个进入兵工厂的那个要道上，他埋上地雷，进山的那个路上利用当地的那个石材搞防御工事，取射炮都打不到。另外山顶上他也布置了这个火力，进了山以后呢，要付出非常大的伤亡，你还不见得能耗尽这个兵工厂。
0: 无奈之下，自作聪明的日军又从百姓家里抢了100多只羊来趟雷，羊群后面是300多名端着枪的日军步兵，其后是100多名勒马跟进的骑兵。
2: 咱们的当时的准备做得非常充分，他充分到咱们的当时的准备做得非常充分，他充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用的那种地雷是什么呢？羊这样的重量，羊蹄子踩上去它不会爆炸，要什么样呢？就是对那个人整个一个人这脚踩上去，它才能够爆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日本人就以为没事儿，就得往上冲。
0: 日军跟着羊群放心大胆地跟了上来。

0: 19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中，百面战旗整齐列阵。
1: 我们淮安洞保卫战这面战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一直延续到现在，凝结形成了铁心跟党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这种精神传承印刻在我们一代代官兵的心中，也体现在我们每一次执行任务当中。
0: 2017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所在部队被整编为第71集团军某工化旅，并继承了朱德警卫团和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两个荣誉称号，激励官兵们将红色基因继续传承下去。
1: 只要党
0: 将红色基因继续传承下去，
1: 只要党的一声召唤，我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0: 如今作为一支综合性保障部队，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不断完善保障任务能力，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河化保障、扫雷排爆，到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水上救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新一代传人们正用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谱写着人民军队的新篇章。

0: 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这句话呢，出自于聂荣臻元帅为南阳山五勇士的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取其八个大字作为年队的这个精神传承至今。
1: 狼牙山五壮士生前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抗日战争时期，该部先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第八路军独立第一师第一团、晋察冀军区第一军第一分区第一团。晋察冀边区地处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被誉为敌后抗战的坚固长城，全国光荣、全党光荣的根据地，敌人将晋察冀视作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8月，心狠手辣的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六任司令官冈村宁次，集结机动兵力70,000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
2: 在这次作战之中，冈村宁次发挥了一项的特点，周密策划，而且调动足够的兵力对八路军进行打击。不但是在狼牙山附近的易县地区，他在捕捉着杨成武的指挥部，而且在周围的几个县区同时发动进攻。当时有很多的群众进入到我们的根据地。
1: 在这次扫荡中，冈村宁次指挥8000多名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战术，连续围攻以河北省易县管头为中心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所属地区，所到之处屠杀村民、抢劫粮食、烧毁房舍，制造一个又一个惨无人道的无人区。

0: 制定的战术取得了成效。一团团长邱蔚抓住有利时机，带领琅琊山区的部队群众有利时机，带领琅琊山区的部队群众迅速组织突围。在当地民兵游击队配合下，七连战士利用琅琊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埋好地雷。三个排的战士轮番射击，交替掩护。崇山峻岭之中，地雷不断爆炸，枪声四处响起。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七连的战士制造了满山遍野都是八路军的假象。
1: 七连主要的任务就是坚守在琅琊山上掩护群众突围。那这个任务由于大量的外地的干部和群众涌入而变得更加艰难，一支一支群众被掩护出去，但是后面的群众还在源源不断。
0: 夜色中被围困的八路军和群众向那片空出的口子悄悄转移，日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战士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的地形奋勇还击，一夜就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9月25日上午，激战数小时后，七连伤亡过半。按照作战计划，七连开始分组撤退，然而追击的敌人就紧随在后面。
2: 本来是留下了一个团，就是那个邱蔚的那个团，后来这个完成任务以后，留一个连继续掩护，等这个连也要撤的时候，就留下一个班啊，做这个最后的掩护。
0: 这个艰巨和危险的任务交给了六班。六班班长马宝玉奉命率全班阻击敌人，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在班长的指挥下顽强抗敌。为吸引敌人火力，连长将机枪组两人留给六班掩护作战。500多名日军向琅琊山发起攻击，机枪手的火力吸引了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大部队。此时战士们的子弹快要打光了，敌人进攻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
1: 在战斗之中，机枪手打光了子弹，那么为了保存武器，他们选择了另外的道路，那么最后只剩5名战士退向了棋盘图。
0: 剩下的5名战士已经是饥肠辘辘，他们边打边撤。此时他们眼前只有2条路，一条通往主力撤离的方向，一条通往三面都是悬崖绝壁的山顶。

0: 我父亲呢，班副，共产党员。
1: 由于山的这一面长满了树，葛振林和宋学义幸免于难。
2: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这三个人呢，跟那猴子一样，摘个树，跳到哪个树上去，爬过去；哪个跳哪个树上，爬过去，就是把枪摔着来回跳。这把不住了哇，这摔呀，就是摔死了。
1: 葛振林最后掉落悬崖时，被挂在了半山腰的树藤上。醒来后，已经是日落时分。三声炮响之后，他知道敌人已经撤退了。葛振林揪着小树，扒着峭壁往上爬，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了响动。
2: 往上爬到半腰里，我听到那么一个树叶一响，我一看看见宋小义了。一看宋小义，宋小义说：“他这副班长，副班长，我走不了了，还大吐血，真是摔的。”我说：“他妈，你不走啊？今天晚上狼也得吃了你。”你不走，是不是？在那爬。啊，今天晚上狼也得吃了你。你不走，是不是？在那爬。
1: 强烈的求生欲望以及和大部队汇合的信念，支撑着两位幸存的战士爬到了一个山坳。途中，他们遇到了义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于耀夫。
3: 我说。

0: 没什么可宣传的。
1: 2005年3月21日，巍巍燕山高，萧萧易水寒，英雄武壮士，威震狼牙山。狼牙山武壮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英雄壮举，为后人所敬仰传颂。2025年，山道蜿蜒，狼牙山武壮士连的战士来到当年的战场缅怀先烈，感受这里的环境和当时的战况。来自狼牙山武壮士连6班副班长张明世被深深震撼。
2: 为了给部队留取更多转移的时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那条绝路。所以这种舍身取义，这个为了这个老百姓，为了群众，这个宁愿牺牲自己做一名军人，我觉得这才是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1: 狼牙山五位勇士的英勇事迹是传承，更是不可忘记的历史。一面战旗一个魂，战旗身后有传人，年轻一代官兵在战旗下成长、塑形、升华，他们用担当和奉献为鲜红的战旗增添新的荣光。
3: 我们年队的年训是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团结创模范。这是我们将年队的精神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在新时代去传承和发展下来，最后去凝聚而成的。
1: 狼牙山武壮士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上级比武考核中拔得头筹的，就可以在金牌林里种下一棵属于自己的金牌树。能在金牌林种树挂牌，成为一代代连队官兵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如今金牌林已经郁郁葱葱。

败连连，一代代狼牙山五壮士连官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铮铮誓言。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雄血脉，紧盯未来战场，苦练胜战本领，让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战斗力，在强军新军的征程上续写

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4.7%。此外，各类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今天节目的话题是关于中国古代朱氏文化的。中国古代朱氏文化大约起源于20000年前，贯穿礼制、身份、信仰与贸易，是朱玉并称的礼乐文明与物质交流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见证。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女性作者都曾编写出版过相关题材的图书，她们是广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邝桂荣以及四川大学美术考古专业博士朱小丽。首先欢迎邝桂荣老师。邝老师好。我们先从广州出土的两汉墓葬以及墓葬主人身份说起吧。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应该说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地区发掘了差不多有2000多座的墓葬。

0: 就是当时的一个平津的将领赵佗，他就占据了这个岭南，然后建立了南越国。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广州是作为南越国的都城存在的，这个时间达到了93年。然后在汉武帝灭了这个南越国之后，他又就是在岭南建了九郡，广州呢也是当时的南海军的军治所在。
1: 那这些出土的墓葬当中有大量的汉代朱饰，这些饰品都包括什么？
0: 这些饰品呢，就主要是出土于那些墓主人的胸部到腰部这个地方，然后呢也有在头部或者足部的。所以的话，我们觉得这个饰品应该大部分是属于墓主人装饰于这个身体各个部位的这种饰品。从材质上来看呢，就是它很丰富了， 就包括了那个人造材料和天然材料的两大类材料，就主要包括一些

0: 居然把这些事情做成了，还比较艰难的里头的过程，就是写了5年，
1: 写了5年呢。
0: 然后第4本就是《古之泉诗》，是因为读者都跟我说前3本书，因为它是还是比较偏学术的，就读起来呢，就读者，因为你看，就是你读书和你去博物馆看东西，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自己的知识储备有多少，你才能看见多少？
1: 对，
0: 你如果没有那个知识储备，你看见那个东西，你视而不见的。读书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对那些专有名词或者是你的知识缺乏的部分，你会很忽略的。所以好多读者就说，能不能有一个就像可以检索的，就直接我想知道，我知道这个东西的名字，我只想知道它是什么，然后什么年代。
1: 所以就写了第4本。哦，就是现在的反应呢，就是还是信息量蛮大的，但是还是不能覆盖所有的珠子，还是不能。小丽老师听了您的介绍，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像您刚才说到的，说到珠子在中国文化的传统当中可能一直把它归为一个文玩类的，您是一直试图把珠子从美术学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待它，是吗？对。
0: 而且国外做这个也做得比较早，他们已经比较成熟了，因为他们也是从那个叫什么，从一个就是一个年代追求这种装饰的东西，然后开始有一个收藏热，西方现在收藏热已经过去了，因为它成为一个很小众的东西，但中国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就是全民收藏。
1: 收藏不是大众运动，它只是少数人的，因为它需要知识储备和财力的支持，
0: 但是呢又必须经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呢也是正常的，但是你看现在就是玩珠子的，它就一批一批的淘汰出去了，就是剩下的就是那种知识储备好，人特别聪明，特别勤快的那种，特别是新生代的，我这个我是比较欣慰的，就是我的第二本书出来呢。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

0: 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虽然官方并未追究他往下潇湘玉杯中下打胎药一事，冯府现由江敏当家，上下也没有人敢多说什么，但冯老夫人却不肯原谅冯世杰，甚至当面声称他不是冯琦的儿子，又要将其扫地出门的意思。王明氏几人知道究竟，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打了声招呼便就此作别。刚走上甬道，远远见到冯世凯站在一株海棠旁，正朝众人招手。沈德福忙过去问道：
4: 你是叫我吗？
3: 冯世凯怯生生地问道。
5: 萧沈哥哥，我有点害怕。
3: 沈德福说：
4: 你娘亲已经回来了呀，你还怕什么？等她病好了呀，就可以像以前一样照顾你了。
3: 冯世凯说：
5: 就是因为娘亲回来了我才害怕。
3: 沈德福说：
4: 那为什么呢？你娘亲那么喜欢你，你不是也一直吵着要妈妈吗？
3: 冯世凯突然不耐烦起来说：
5: 娘亲以前是最喜欢我的，可她变了，她最喜欢的是她肚子里的小宝宝。奶奶早就不喜欢我了，她最喜欢的是世渠，爹爹最喜欢的是娘亲，大娘最喜欢的是世杰，总之这里没有人再喜欢我。
3: 沈德福笑道：
4: 傻孩子，你怎么说这样的傻话呀？你是冯世伯的亲生骨肉。
3: 嘟嘟地说：
5: 这不是傻话，是音乐告诉我的，而且我发现确实是这么回事。
3: 沈德福说：
4: 音乐，音乐是谁呀？
3: 冯世凯说：
5: 音乐是娘亲的心腹婢女啊，他们两个还是一个村子里的呢。
3: 沈德福说：
4: 这都是音乐瞎说，他骗你的。
3: 冯世凯说：
5: 音乐没有瞎说，真是这样的。
3: 一旁富春听见，心念一动，问道：
4: 那么音乐有没有说，如果你娘亲再生下了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你就更加没有人喜欢了？
3: 冯世凯先是呆呆地看了富春一眼，随即转身就跑。富春忙上前捉住他，厉声喝道：
4: 你做了坏事，所以心中一直害怕，对不对？男子汉大丈夫，敢做就要敢当。
3: 沈德福忙劝阻道：
4: 小富，你做什么？别吓坏孩子。
3: 冯世

具体缘由虽不得而知，但显然是出于嫉妒之心。玉杯下药案至此方才真相大白，王明氏招来校尉，命他办理假帖，速到柯音乐家乡保定追捕玉杯，等拿到人再将真相告知冯府。办完吉普柯音乐之事，三人才一道回来藤花别馆，掩好门窗，秘密商议江敏交付的大事。王明氏说，我奉陈长公之命主持调查冯尚书遇刺案时，询问过许多文武大臣的意见，都是道满道过寿宴的官员，小部分脾气刚直者，如赵忠舍，直截了当地说是辽东税监高怀所为。大多数虽然不愿意公开发表意见，包括前辽东李巡抚，但言语中其实也暗示高怀是罪魁祸首。难道他们都看错了吗？富春说，那刺客有明显的辽东口音，当时局势又是如此，众人不得不如此猜测。但事后来看，冯夫人的分析确实有道理，高怀不会笨到亲自溜回北京来主持行刺。更重要的是，那刺客如果真是高怀所派，他有很多法子可以混进冯府，不必刻意装成是东厂的番子，不然引得众人怀疑东厂，同时得罪了司礼监，对高怀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沈德福说，好处其实应该是作案的关键，我们先不用考虑冯伯母的看法，还是认为刺客要杀的对象是当时的辽东巡抚李直，这是公论。如果刺客得手，李直被杀，最大的获利方是谁呢？富春说，表面看起来是辽东税监高怀，因为李巡抚这次回京目的就是要弹劾高怀罪行。沈德福说，表面两个字用得好。小富，你说说看，你为什么要刻意加上表面？有了声势浩大的弹劾高怀，几乎是全城祷告，不还是没有能够扳倒他吗？所以啊，高怀并不算真正的得力方。

幼弟钱若应的话，那么他必定是受宁远伯李成梁指使前去冯府行刺前辽东巡抚李植。作为交换的条件，李成梁出资买通赵玉玉立，暗中帮助他的兄长钱若庚。李植一死，正与税监高怀争斗的辽东总兵马林愈发孤立，陷入困境是迟早的事。李成梁便可以趁机东山再起，而事情比李成梁预料的还要顺利。冯其玉此后，众人不约而同地将罪过记在了税监高怀头上。凑巧高怀又私自潜回京师会老相好梁莹女，行踪败露后引发朝臣倒戈，反而因此激怒了万历皇帝。李植和马林被同时免职，李成梁重新挂帅辽东，再次成为封疆大吏。可这一切只是推测，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刺客就是钱若庚幼弟钱若应，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李成梁和钱若应有关联。也就是说，就算知道了这桩案子跟宁远伯李成梁有干系，也只能就此而止。三人均是深明利害之人，见冯其玉刺案已经走到

0: 要不然为何堂堂礼部尚书会紧张一块锦衣卫牙牌呢？一时心乱如麻，蓦然间他又想起一件事来。润娘是个走江湖的绳妓，不但身轻如燕，身手了得，而且有一身银针开锁的绝技。那潜入万羽山房开启暗格的窃贼，会不会就是失踪已久的润娘呢？她念念不忘的雪素又去了哪里？富春不像沈德福这般执着地纠结于往事，既然牙牌没有太多线索，便转换了话题说，
1: 而今已经可以确认冯尚书遇刺案跟中毒案没有关联，可要追查中毒案可就难多了。哎，小沈，你别走神，假牙牌的事暂且放一放，你当时在场，冯尚书死前可有留下什么特别的话？
0: 沈德福踌躇了一会儿，还是说了出来。
2: 我觉得冯世伯好像是预先知道了些什么似的，他嘱咐了我一些事，又写下那首诗给我，他当时的神色似乎知道他就快要去了。
0: 富春说，
1: 如此啊，愈发证明冯尚书对中毒之事心知肚明，他应该知道凶手是谁了。只有位高权重者，至少得有内阁首辅那样身份的人才令他隐忍不发的。内阁在皇城中除了王兄外，我和小沈根本进不去。
0: 王明士说，
3: 如果冯尚书是在内阁饮用茶水中的毒，那么侍奉的利益一定是知情的。
0: 富春说，
1: 不错，就算首辅沈一贯有心害死冯尚书，也绝不会亲自动手，这样即使事情败露，对他而言还有回旋的余地。
0: 王明士说，
1: 那好，我先去查一下当日内阁值守利益的名单。
0: 富春说，
1: 好，我和小沈先去找赵忠舍，看看能不能从窃贼那件案上追到线索。
0: 又特意叮嘱说，
1: 哎，王兄要当心那些绍兴师爷呀。
0: 言外之意，无非是指内阁吏员多是吴越人，要提防他们暗中串供。
4: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明代任官有回避制度，洪武时太祖皇帝规定，户部中任何官吏均不得任用浙江、江西二省及苏苏二府人，因为户部收受钱粮，而浙江等地方赋税多，民风不纯，恐官民勾结，非鬼为奸。然而中明以后制度松，赋税多，民风不纯，恐官民勾结，非鬼为奸。然而中明以后至苏松江浙人，但吏员尽是浙江人，尤其以浙江绍兴人居多，即所谓绍兴师爷，不独户部，其他衙门也是如此，形成独特的绍兴师爷的现象。王明士正色说，
1: 父兄可别看不起绍兴师爷，我和沈兄都是浙江籍，我是武官，沈兄是秀才，不也可以称得上是绍兴师爷吗？
0: 富春说，
1: 哦，王兄教训的是，我本来的意思是沈一贯执掌内阁已久，内阁中多是他的心腹，王兄得格外小心才是。
0: 哈哈一笑，决意分头行事。正好遇到驸马冉兴让来访，王明士便先行离去，沈德福将冉兴让让进了堂中坐下，问道，
5: 驸马在国子监还不到三个月，是寿宁公主为驸马求情了吗？
0: 冉兴让说，
5: 是，今日宫里有公公来宣旨，说公主很想念我，准我早些归府，我回来后公主托心腹转告我一件事情，跟高怀有关，让我来告诉二位。
0: 沈德福说，
5: 什么事啊？
0: 冉兴让说，
5: 公主也是听公主府的下人们说的，高怀前回京师后，除了躲在公主府中外，还秘密地去会过宁远伯。
0: 富春与沈德福相视一眼，忙问道，
5: 可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吗？
0: 冉兴让说，
5: 不清楚，公主也是知道宁远伯又当了辽东总兵以后，才觉得有些奇怪的，让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
0: 忽然留意到桌上的字符，问道，
5: 哎，这字写得好看，是谁写的？

0: 只专心研究军事和火器，背极苦劳，孜孜不倦，千金作散而不顾，但却因此与家人不睦，单独居住在别宅。沈德福和富春乘车来到赵府，下车时正好看到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经过，沈德福忙上去打了声招呼，问道：
1: 哦，利先生最近可还要去赵域传教呢？
0: 利玛窦说：
2: 过几天要去。
0: 沈德福说：
1: 可否烦请先生帮我带一些食物用品给钱若庚钱先生？
0: 利玛窦说：
2: 当然没问题。
0: 回头叮嘱一名亲随说：
2: 记得明日去沈公子府上取东西。
0: 那亲随应道：
2: 是。
0: 沈德福却觉得那亲随甚是眼熟，问道：
1: 哎，你不是浙江会馆薛家戏班打杂的阿元吗？
0: 阿元笑道：
2: 是我啊，沈公子好眼力啊。
0: 利玛窦说：
2: 是薛焕班主叫他来我府上帮手的，你们认得就更好了，沈公子有事尽管吩咐，不必客气。
0: 沈德福忙不迭地谢了，目送这位白发斑斑的老教士走远，才跟富春、于宝宝一起到赵府叩门。赵府管家姓毛，名尚文，是个魁梧精干的中年汉子，脸上生着厚厚的裘染，几乎遮住了大半边脸。三人刚抬脚跨进门槛，便闻见一股浓烈的火硝味儿。举目望去，不大的院子中堆放有各种形状的木器、铁具等。
3: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长篇小说，
0: 放有各种形状的木器、铁具等。
3: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中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 95% 的区域。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目前正在中国云南昆明举办，共有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近日发布的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数据显示，中国继续位居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并成为全球十强中唯一一个在2024年至2025年间科研产出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在自然指数追踪的七个学科领域中，中国在五个学科领域位居全球第一。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近日在中国启动，辽宁、湖南等十余个省区将陆续举办非遗主题电影展映、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对心境的坦然。
1: 也许此刻的你什么都不想想，也许此刻的你什么都不想想，要的只是耳边响起的这个声音，来自五月天《黑暗》。

流水年华，这是1995年庾澄庆翻唱的凤飞飞的一首老歌啊，原唱1979年版本的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而庾澄庆本来呢也是作为一个创作歌手，在这首歌曲当中改编之后加入了更多的这个叫做不插电木吉他，加上和声，非常简洁的突出人声的这种真假音的转换，听上去也很丝滑哈。这是叫做老歌新唱的一股风潮吧。在那个年代，90年代，也有不少的这种超经典的老歌被这种不刻意煽情的方式更新的表达出来。希望今天听到的你也觉得还不错。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女生来自卓文萱。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 27.3%。 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中国企业

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 95% 的区域。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目前正在中国云南昆明举办，共有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近日发布的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数据显示，中国继续位居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并成为全球十强中唯一一个在2024年至2025年间科研产出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在自然指数追踪的七个学科领域中，中国在五个学科领域位居全球第一。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近日在中国启动，辽宁、湖南等十余个省区将陆续举办非遗主题电影展映、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2: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景迈山。

0: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凛凉，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1: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世居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2: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

生植物蕨类哈、啊、苔藓树花哈、啊、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啊，哎，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

0: 桃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上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1: 熊登奎参与了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三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0: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五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啊，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啊。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0: 制作工艺。
1: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2: 对对对。
1: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2: 昨天去采的茶，
1: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0: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1: 杨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2: 对对。
1: 现在就可以了？
2: 现在可以了。
1: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2: 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1: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2: 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0: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1: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2: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1: 哦，这样平放，
2: 对，对，你看，哎呀，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意。
0: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1: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尝一下。
2: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1: 哇，这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2: 对，
1: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0: 酸茶在景迈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世居者5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连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1: 哇，这一颗果
3: 更大一些，
1: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

0: 持续到来年的2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采摘。嗯，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 你好。哦，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啊！哇，你看这一棵，很大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2: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吗？
1: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2: 啊，那这工具这个有刀片呢。
0: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1: 哦，看到了，看到了，这棵大，在这儿。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十五世纪初亚裔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1: 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香普洱，多彩编程正在播出。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茶盐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信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200多米的勐阿村龙海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400多村民。
0: 来到龙海村呢，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1: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边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名叫严牛的老人，制作傣族传统小吃炸牛皮在当地非常有名。我们慕名来到严牛老人的家里，他和儿子正在忙碌。
0: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腌制的那种鸭子的感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2: 采好嘛，先拿来割开呢，是鸭呢，是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掉一些。
1: 炸牛皮是云南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1000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0: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哇，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3: 你大啦，你不大吗？嗯，
0: 我可以拿着吗？
3: 可以。
0: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
3: 好，哦，
0: 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着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1: 炸牛皮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使用。
0: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3: 螃蟹做。
0: 番茄，哦，除了番茄呢？
3: 框框了番茄啦，
0: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3: 盐巴、辣椒
0: 啊，盐巴，
3: 哦，来尝尝了。
0: 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吃炸牛皮。
1: 吃炸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3: 好好吃啊，
0: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再咬一下哈。嗯，炸得太好了，而且很香，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所以吃上就非常非常香。

0: 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虾片，是吧？有点像虾片。
1: 米线啦，最好下去
0: 啊，配着米线一起吃啊。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2: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0: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1: 最多嘛，十张五张了，十片五片了。
0: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那像一条能卖多少钱？
1: 一条嘛，最多嘛一百了。
0: 100。哦，所以说一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500-600块钱。
2: 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过去靠这项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野辣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3: 最后一道是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

0: 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需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1: 严牛老人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让炸牛皮这项傣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1个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摄制组来到了猛犸镇，恰与当地民族文化工作队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猛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镇，常住人口超过3万人，其中傣族近1/3，傣族人能歌善舞，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模拟鸟兽的舞蹈最有特色。孟连的架子孔雀舞是云南省级非遗传承项目，这种舞蹈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傣族舞蹈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等很多类别，傣族的架子孔雀舞就是典型的表演性舞蹈。

0: 架子孔雀舞傣语称为嘎南诺，意为人鸟舞。人鸟是傣族传说中的神话生物。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2: 啊，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啊，它是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他两个是来到人间呢，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也

0: 段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1: 您这个孔
0: 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1: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2: 我就把这个弄起来。
1: 啊，手是要套在这里的。
2: 这个是弄在套在脖子上。这样。
1: 把它背起来。
2: 对，然后这里打两个圈。哦。然后从后面一拴。嗯。一拉，就系起来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套在手上，手腕上。嗯。
1: 哇，好漂亮！这个羽翼上面的花纹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近距离的看，其实做工很精致，都是拿这种金线一点一点描的。这个轮廓勾的线，嗯，这有多少斤重啊？
2: 这个五斤吧。
1: 五斤啊，
2: 差不多。
1: 那您背着它跳完一整套舞蹈还是很辛苦的。
2: 哎，有一点。
1: 有一点点。
0: 架子孔雀舞的服装别具一格，表演者头戴金盔，身穿有支撑孔雀羽翼的架子，外罩色彩缤纷的表演装束翩翩起舞，舞姿或刚健挺拔，或轻盈灵秀。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1: 学之前有想过很难吗？很累吗？
2: 没想过。嗯，就学下来才发现难。
1: 难在哪里？你觉得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
2: 感觉，
1: 就那味道。哦。
2: 找不到嘛，就一遍一遍的练，一遍一遍的练。
1: 那你认为好的神鸟舞应该有什么味道呢？
2: 那首先是傣味要有嘛，包括从服饰上，从舞蹈的感觉上，我们梦面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
0: 郭航宇跟随昆弄学习架子孔雀舞已经有5年的时间。

0: 延伸一点点，嗯，本来在这，但是你延伸了它就不一样的。如果他姐姐这个，他就非常好。
1: 昆怒擅长傣族民间传统舞蹈和音乐的创编，对于编排与表演、服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昆怒邀请我们来到位于猛犸镇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制作架子孔雀舞的服装。
2: 奶奶你好，平时都是奶奶和姐姐一起帮老师做这个神鸟的尾巴，还有各种道具。
0: 是的。
2: 都是怎么做？我能跟您学一学吗？

0: 到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棍、这些竹子，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1: 昆仲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柔和、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2: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戴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0: 它是要整套的，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当它是羽衣服，它也不是很漂亮。当当也是，只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整套下来。
2: 哇，宽老师给我系的好牢啊！
0: 哎呀，
2: 要系这么紧吗？
0: 还不够紧呢。大概如果是真正跳舞的话，它跳来跳去就会缩到上面去来了。所以一定要很紧。所以大家不要看它漂亮的时候，它肯定也不有
2: 也是不舒服。
0: 它也一定要很紧。所以大家不要看它漂亮。

0: 来到了父亲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1: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啊，何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2: 是啊，这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1: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2: 是的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很原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瀑布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奏出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昆弄兄妹模仿神鸟的舞姿，和这自然的乐章形成了一种和谐之美。

2023年1至5月份，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4.7%。 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 27.3%。 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中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中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

0: 共有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近日发布的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数据显示，中国继续位居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并成为全球10强中唯一一个在2024年至2025年间 科研产出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在自然指数追踪的7个学科领域中，中国在5个学科领域位居全球第一。 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近日在中国启动， 辽宁、湖南等10余个省区将陆续举办非遗主题电影展映、 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活动。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削减它。

0: 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昆明开幕。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继续关注亚太区域安全和南海治理的相关话题。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进入亚太浏览，6月11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昆明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何维指出，近年来，中国和南亚国家一道，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南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何维强调，2025年中国实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圆满收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中国将持续携手南亚国家，谱写加快发展振兴的合作新篇章。欢迎大家通过本次盛会发掘更多合作机遇，形成更多合作成果，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博览会期间，何维分别会见孟加拉国、老挝、尼泊尔等国政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6月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温沃德多元情报分析显示，北京时间11号10时10分，三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两艘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艘向北行驶。根据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本月10号至11号共有5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4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一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3: 近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的背景下，

0: 海上姿势，试图打造搅动南海兴风作浪的小圈子。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安全秩序与二战后国际秩序面临着怎样的挑战？谁是促进对话合作的真伙伴？谁又是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搅局者？就相关问题，总台主持人刘洋邀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胜、中国外交部前边界与海洋事务代表周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共同解读。
1: 我们经常会

0: 情况之下，对于日本的八八式岸舰导弹以及阿武危机的合作的问题，甚至在接下来会展开关于军事情报共享的相关合作。那么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想提给杨先生哈，就首先您怎么看在这个节点之下，日非之间相互走近，各自心中的盘算是什么？
1: 我们看到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历史进程，就是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正在被日非的这种双边的合作所破坏，尤其是在东亚地区。为什么呢？因为日本长期以来追求所谓的正常国家化，打破和平宪法，去掉这个武器出口三原则等等，都在挣扎着要追求这个目标。现在他找到了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是在东南亚地区找到了一个出口，这个出口承接了他这方面的这个输出的需要。日本呢现在想把军工产业打造成第三个支柱产业，那这个时候呢菲律宾有军事现代化的这个需求，双方呢一拍即合，日本终于找到了一个输出它的军事装备、军事人员以及和这个合作的这么一个窗口。那对于菲律宾来说呢，菲律宾想要利用炒作周边的安全威胁来推动它的这个军事现代化，推动它军队的利益的最大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的域外势力都来到了菲律宾。菲律宾利用互惠准入的协定、军队轮驻的协议，包括情报共享的协议，打造了一个一体化的作战的这个单元，也就是把域外的国家都引入到菲律宾的群岛上来，用大量的基地把域外的军队放到这儿来轮驻，而且持续的开展军演，这样实际上呢形成了一个常态化的多国的前沿存在。那么这个两方的这个动向都形成了二战以后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一个巨大的冲击和危害。我们正在看到这样一个进程是非常值得危害，我们正在看到这样一个进程是非常值得地区所有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共同警惕的，这是重大的历史的倒退和破坏。
0: 那如果谈到警惕的话，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哪几个方向，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合作对于地区的安全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1: 我觉得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这是大的背景是什么呢？大的背景是美国要退回西半球，美国推出从去年年底推出的西半球战略以后，在它东亚地区、东南亚地区的这个盟国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原来围绕着美国开展的这种对抗性的军事同盟，现在变成了网格化，下边的横向的串联变得更多了，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结构。第二个呢，就是日本的再武装以及武装的输出和军事人员的输出，这是非常危险的。日本口头上说我是受害者，实际上是复活了他加害者的身份，这个我们整个这个亚

0: 日军也曾经入侵过菲律宾，造成了上百万的民众死于战火和饥荒当中。那么这次的美菲军演，我们看到日本首次是二战之后这样的一个实战部署参加到实际的军演当中，并且前面也谈到了，是在军演的过程当中首次在日本本土以外地区进行这样一个88式岸舰导弹的一个发射。作为进攻性武器的发射，其实也挑动各方的这样一个关注哈，非常敏感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首先呢，就是想提问李院长，就是日本不断的推进再军事化，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再次重返或者踏入菲律宾，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本身？
1: 关于日本在军事化，我觉得首先还是要从内往外看。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就是说，在军事化的这个背景啊，其实刚才这个我们杨先生也提到一些啊，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他没有对历史进行反省，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讲以史为鉴啊，你对历史上你犯下的罪进行反省，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讲以史为鉴啊，你对历史上你犯下的罪行你都没有反省，甚至不承认，我们怎么能够放心你今天的所作所为？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还要看这个它国内的背景，就是说其实日本整体的社会包括政治是右倾化的，右翼的势力是一直在抬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同样的二战的罪行，德国承认得很彻底，你为法西斯招募那是罪行，但是在日本你现在为战犯去参办是政治正确啊，所以这是最令人所担心的。那么就回到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第三点，就是说他这种由内到外的再军事化，那么这个国际背景结合起来就更加值得我们警惕。为什么呢？他现在跟菲律宾的勾结其实有一个大背景的，这种大的背景就是第一个，当然有刚才讲的美国是撤出，但美国其实它只是战略战术上撤出，战略上它是仍然非常重视这一块，所以它包括所谓的这个强化第一岛链。第一岛链是哪里？日本，包括我们中国的台湾，它也把它包括在里面，然后就是菲律宾。所以实际上日本还是在美国的指挥棒之下来干这个事情，所以这是这个国际环境方面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它现在日菲之间的一个联动，就是要达到这个日本所谓的三海联动，就是东海、台海和南海。那么这个三海联

0: 某种程度来说，美国也是对于日本的再军事化开绿灯。
1: 关于这个，就是美国国防部长在这次在相会上的那个表态，我觉得很有意思。首先呢，他没有像去年一样是那个多次提起中国，啊，提起那个南海问题，提起台海问题，他不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美元首会晤达成了一个就是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这个一个共识，构建这么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呢，制约了他在相会的一些表态。但是呢，这是另外呢，他还话里有话说了一些，说比如说像类似相会这种国际场合不重要，还有甚至选边站队也不太重要，就是有多少旗帜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建多少军舰，建多少潜艇。这里边呢话里有话，他是呢就是美国呢，他总体上呢是跟美国整个一个战略，刚才那个提到过，几位老师提到过，美国整个战略呢是要从东半球呢就是减轻对中东半球的战略投入，要注重一些那个西半球，他那个美国周围，这是一个，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呢，美国呢，他鼓励盟国加强军备投入，这不是鼓励，是要求。而且呢，他这个要求呢，是要盟国呢承担更多的费用，也说明美国自己呢力有不逮了，他不像以前那样那个富有了，这是一个反映出这么个情况。对于日本，美国它有军事基地很多很多，它对日本呢，它是能控制得住的，所以它鼓励日本。它鼓励日本呢，是要让日本为美国承担更多的负担，而不是要你让日本呢放开发展。我相信呢，并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开绿灯，美国对日本是从来都有控制的，要你干活，要你承担更多的义务，但是呢，你的要求我不会答应你。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像高斯扫描这个做出一些表态以后，美国那个在这方面呢从来没有呼应他。有些这次呢在相会上，我看呢从表情各方面都看出来，最最感到失落的是日本的小泉进次郎。他想从美国那儿想要的东西他没有得到，但是呢从中国那儿呢就遭遇了迎头痛击。这个呢就是很说明问题。我认为呢，就是在这方面呢，日本想要动，实际上呢，国际社会呢对他都是有警惕的，包括美国也会有警惕。
0: 好的，那其实刚才我们这样一个篇章呢，在说的是更多的是南海的一些风浪，但是从南海和平稳定发展的总基调来说呢，是波澜不惊。因为我们知道这片海域很特殊，南海可以说目前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之一，也是航行安全和自由的一片海域。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呢，中国和东盟国家也在加强合作。那在总体保持稳定的前提之下，比如说中国和东盟在渔业的合作成果颇丰。中国和东盟国家是这样的一个本身在海洋和这样一个地缘接壤的环境之下有着得天独厚的合作优势。那杨先生能不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和东盟之间丰硕的合作成果，另外就是渔业合作多方面的合作对于南海的共同发展和建立有什么样的益处？
2: 实际上呢，我们南海也是鸟语花香海燕和清的一个地方，但是就像最开始讲的，像香格里拉对话会这样的场合反而是那些叫得高声调猛炒作风险啊冲突啊这些占据了整个的舆论场。实际上呢，在背后中国和东盟做了非常多的合作，这些合作包括什么呢？像我们看到的以渔业为主的这种扶贫的合作，实际上是中国治理理念的对外的传播以及帮助东盟国家，像印尼这样的大国尚且中国和东盟的大国产生这样的合作，中国和其他国家有非常多的比如说海洋生态的修复科考的帮助以及海上救援的合作海事服务的合作，包括中国和越南的联合巡航渔业养殖等等非常多。而且从去年我们元首访问东南亚以后，实际上中国和东盟还在做更多的合作，比如说绿色经济，比如说蓝色经济，以及我们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框架下开展的经济合作。所有这些讲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把它提炼出来是一种发展合作的范式，也就是说

0: 域外国家每天都在炒作冲突、对抗、纷争、零和的时候，中国和东盟在做什么呢？我们在做合作引领的这样的功能性合作，牵引的低敏感领域的先行的这样的合作。同时呢，我们用这种基于发展与合作的建设性的公共产品，让大家都看到，来对冲他们基于军事和冲突的这种排他性的霸权存在。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反差，这个小的片子就给我们解释了当前在南海存在的这样一个现实，也就是虽然在某些国际场合炒作得非常热闹的是对抗冲突分歧，但是实际上整个在南海周边，我们自己家里人关起门来是一片和谐的、互助的、和平的发展的，以及和我们本地区的人民一起用这种合作走向繁荣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我想，这才是南海的主流，这才是南海的未来。
1: 确实，这样的合作让我们看到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刚才就是一个非常鲜活的展示。那么今年呢，也恰逢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35周年，也是双方建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刚才前面谈到了陆海相依这样一个地缘上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有刚才我们谈到的包括海洋渔业的合作的基础。那谈到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南海地区未来的合作发展，还有哪些潜力可以挖掘，哪些领域可以继续开创呢？周先生。
2: 刚才这个就是你也说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和东盟呢建立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呢35周年。实际上，在这35年当中，我们呢已经中国和东盟国家很好的管控了南海的分歧，而在这35年中呢，无论是中国还是东盟国家，我们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过管控分歧，通过开展合作，我们得到了长久的发展。这才是南海叙事的主流，哎，这一条呢，就是这才是南海的主流，南海叙事的主流。但是呢，这个叙事呢，经常被一些地域外国家为了炒作地区国家之间的纷争给颠倒过来了，好像我们地区。

刚才就是那个杨晓也是老师也说了很清楚，谈了好多，还有这个整个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呢，可以在那个地区和全球经济合作的框架之内呢，找到一个合作的方式，哎，更好的推进。那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想说认为呢，就是在中国和东盟作为南海沿海国，在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上有义务，同时呢，在维护南海的生态各方面呢，我们也有义务。我们还可以呢，下一步呢，还可以构建沿岸方面呢，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那个在第三呢，就是呢，在就是那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框架下，实际上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合作，主要涉及到海上安全。

0: 在海上也很大。哎，在现在就是在构建的就是互联互通那个海上经济带方面，包括开展绿色经济、蓝色经济，刚才海洋牧场，像这方面的海岸带那个合作，港口之间的那个物流的合作，在这方面我觉得要可以开拓的领域是非常大的。
1: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王凤娟女士分享她在东盟国家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时的经历体会和感人故事。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1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7米，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中
2: 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你的关注。山水相依，情谊相连，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交流往来始终热闹又暖心。前不久，我们的嘉宾辗转印尼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开展了两场别开生面的线下文化交流活动，可以说短短五天行程步履不停。在雅加达哈利姆车站，围绕雅万高铁开启友好故事会，建设者、运营者、普通乘客分享亲身经历，讲述合作相伴的点滴故事。吉隆坡额麦车站内，纪录片《何以为帆》东盟片正式启动，聚焦当地重点合作项目，记录携手同行的精彩瞬间。如今早已融入当地人生活的雅万高铁，有着趣味十足的专属名字“护士”。呼啸飞驰的列车带来了高效便捷的出行，也见证着两地民心相通。车站里交融的特色文化元素，各行各业人们的真挚分享，都让彼此的连结愈发紧密。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做客节目。凤娟老师，你好，非常高兴哈，你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胡山你好，然后南海圆桌派的听众们大家好，我也是第一次进到演播室里边，所以也是很激动。
0: 欢迎您，凤娟老师。哎，凤娟老师，这一次哈，在雅加达、吉隆坡的两场线下交流活动，咱们和当地的各界朋友重点都交流了哪些内容，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刚刚您说到雅加达、吉隆坡两场活动，五天的时间，我和团队成员真的像急行军一样，先去了雅加达，然后来又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连续办了两场活动，其中一个是中国印尼友好故事会的首场海外活动，主题是雅万高铁的共赢之路，在吉隆坡举办的是纪录片《何以为帆》东盟片的启动仪式。可以说这次的出差不是在会场就是在去会场的路上，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两个会场都是在车站。
0: 哦，这个是怎么考虑的呢？
1: 是这样，就是雅万高铁它是中国高铁第一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的走出国门的第一单，那它也是中国印尼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的旗舰项目，所以它不仅仅是印尼国家的首条高速铁路，然后也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首条高速铁路，那么我们这次举办活动呢，就是想结合这个主题，选择在雅加达的哈利姆车站，它里边有一个中车绿池交流中心，这里呢其实是面向乘客公开的一个雅万高铁的主题展厅，里边不仅有高铁列车的模型、多媒体的 VR 交互体验，还有裸眼 3D 大屏这些，特别是还有印尼民众画的雅万高铁的绘画，
0: 这个
1: 摄影主题雅万高铁的绘画，
0: 这个
1: 摄影主题，对对对，所以整个氛围都是特别好。当我们看到这个展厅的时候，就觉得和我们这个故事会特别的契合。
0: 而且听你这么描述哈，我觉得那个火车站就是它的这个配套还挺丰富的。
1: 对。哈利姆车站是这个雅万高铁的始发站，大家也都特别的重视，因为是印尼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嘛。
0: 坐这个雅万高铁的人多。

0: 多吗？
1: 还可以，在车站至少有40%以上的上座率的。它那个车站和咱们中国的高铁车站有相近的地方，然后但是它还有一些印尼的特色，比如说印尼有巴迪克，它那种印染的风格里边有一些元素，也是在
0: 这个车站里，
1: 对，而且车站里边一些店铺也都是有东南亚风格的。

0: 所以也给我们筹备活动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1: 当时活动现场就是当地人去的多吗？
0: 大部分都是印尼本地的，大家都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大家对雅万高铁也是充满自豪感的，所以参与性很高。然后有的时候乘客也会去里边看一下。我们在筹备活动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演出的呀，还有一些讲述者的试讲在彩排，然后也吸引了很多的乘客。因为我们举办活动的绿池中心是和站台那个闸机口是挨着的，所以有很多乘
1: 客都可以去到你们的这个活动现场去看一看。
0: 对，是有很多乘客在上火车之前，然后可以路过我们那儿看一看，哎，听到这边有一些声音，看看是在干什么，有的时候会停下来看一会儿听一会儿。
1: 你自己觉得那一场活动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这场活动因为是去海外，然后讲一个两国合作的一个项目，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尝试，不是说我们讲他们听，而是突出了跟当地的一个交流互动，然后把我们好的合作的项目讲出来，好故事。
1: 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在吉隆坡啊，还有一个纪录片《何以为帆》这样的一个启动仪式，是吧？也是放在了车站。
0: 对，
1: 嗯，
0: 这个纪录片《何以为帆》东盟篇呢，它的启动仪式也是很巧。这是我们守护蓝色星球企业在行动系列的主题纪录片的第三季。之前已经先后推出了非洲篇、拉美篇，这次东盟篇还是延续了一个软叙事的风格，聚焦在了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的企业故事，展现中国和东盟在基建、经贸、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成果。这个纪录片呢，也是计划在2026年11月，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5周年的纪念日前夕全球播出。所以我们在前期策划的时候也关注到了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铁路项目。
1: 这也是中马两国最大的一个经贸合作项目之一哈。
0: 对，然后它连接的是马来半岛的东西海岸，它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动脉，也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这个陆上桥梁，所以对于完善区域的互联互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前期策划的时候也就把这个项目做成纪录片的重点拍摄内容之一，所以启动仪式也选择在了这个项目的所在地，就是吉隆坡的额麦车站举办。就很巧，两个会场不同的内容都是车站，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额麦车站呢，它是在建设中，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是一个空旷的开放的空间，其实也为活动实施会晤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要现场搭建屏幕呀、展板呀，其实还包括制冷设备，因为它是一个完全还没有正式运营的、没有通电的一个场地，所以我们又临时加了6个制冷设备。我们还有一个嘉宾在活动结束之后说，也是开玩笑说，虽然纪录片刚启动，但是也已经为何以为帆付出了实际的汗水。
1: 那么也就是说这两场活动算是我们走进海外的一个尝试吗？
0: 对，这两场海外的活动都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些尝试，都是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的一些项目，都是背后的故事。
1: 那现在回过头来想哈，就是两个城市当地民众和各界友人就对待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是热闹暖心的一些互动的场面，有没有？
0: 有的，有的。雅万高铁的共赢之路，中国印尼友好故事会是系列活动的首场，所以从策划之初呢，我们就向两国各界网友都做了初步的调研。故事会的定位就是小而美，暖人心。然后以个人的经历还有温暖的叙事方式呈现中国印尼两国的合作交流。大家呢对雅万高铁的主题都非常认可，这也是共同关注的话题。雅万高铁它是一个金字招牌。

0: 也是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铁开通运营两年多来，累计已经发送乘客突破1500万人次。那么高铁把这个印尼的乘客带入到了高铁时代，那么这里的建设者、运营者、推动者和见证者以及受益者都是有故事的。我们这次故事会邀请了11个讲述者，从技术、环保、产业、能力建设还有民心相通这5个维度讲述他们跟雅万高铁的亲历故事。
1: 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哪一位这个经历者的故事？
0: 对，每个人的角度都很不同。其实我们就是在说雅万高铁飞驰不停，然后其中的故事也是永远讲不完的。我们这里边主要是从几个角度吧，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中国铁路设计院的海外事业部的总工程师夏建，然后还有中车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这个雅万高铁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他们都是从设计的角度来讲述高铁建设的中国标准，还有绿色列车的低碳密码。还有就是 KCIC 的首任印尼籍的总裁韩高露，以及 KCIC 的财务预算部的总经理张延东，他们两个呢又从两国高管的角度表达了他们对雅万高铁的一个深情告白。韩高露作为 KCIC 的首任董事长，他是亲自参与并见证了雅万高铁。说起他的名字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就是他的印尼名字当时是中方的同事在翻译的时候发现韩高露他的音类似于韩高路，而高路呢在中文里边恰好就是高速公路这种相关的，对，同事们就说他的名字是一种天意，然后注定他要为印尼的第一条高速铁路贡献力量。然后我们还邀请了高铁的印尼籍的司机维多多，然后还有乘务员达尼莎，他们来讲述雅万高铁给他们带来的新岗位、新生活。维多多是雅万高铁万隆高速铁路的首批驾驶员之一，
1: 是不是也挺年轻的？
0: 对，他是从2010年开始担任火车的驾驶员。2021年的时候，他的上级就是通知他可以参加雅万高铁司机的选拔。他当时没有立马答应，因为要去跟家人沟通，所以他回家之后就跟妻子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被邀请去做雅万高铁的司机，然后如果被录取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调到去万隆工作了。”但是没有想到他妻子跟他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他妻子说：“没关系，你接受吧，说不定这个能提升你作为驾驶员的能力和价值。”于是他第二天就赶紧去跟他的领导说没有问题，他愿意参加雅万高铁司机的一个选拔。然后他又讲了一些他们具体在培训中，然后分成小组，以及咱们中国的司机，然后以及翻译怎么教他们操作。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刚刚凤娟老师说到，去到印尼那边给当地的高铁司机培训的，应该也是我们中国这边派过去的高铁司机，是吗？
0: 是的，是的。中国司机在培训结束之后必须要回到中国了，当时维多多心里边还挺难过的，因为正是这种技术的传授给了他很多的帮助，然后他也送了一些纪念品给司机，有时候跟其他司机一起值班的时候，也会邀请他们一起吃饭打篮球，
1: 就邀请中国的这些他的老师啊。
0: 他们8名司机一块参加了高速铁路的司机考试，获得了一个驾驶证， 一个叫 Smart Card 的智能卡、
1: 也算是一个资格认证啊。
0: 对对对，他们八个人全部通过了这种考试、也就是在2024年10月16号，他记得非常清楚、印尼终于拥有了首次取得了认证，并且正式被允许驾驶高速铁路的列车的驾驶员、他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也很激动。雅万高铁开通之后，除了像维多多这样的驾驶员、其实也还有乘务员。
1: 是
0: 在会场上，乘务员达尼莎他也分享了一些他的感受。达尼莎的本科是学的公共关系，他想学会如何跟公众表达，如何跟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还记得他是在2023年11月加入 KCIC， 但是他一直带着一种自豪感和喜悦的心情在工作。用他的话来说，确保乘客安全的抵达是他们每天的职责，但是在他的工作里还有另外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如何让乘客下车的时候能够带着美好的印象和微笑结束这段的旅程。他还分享了一个在列车上的小故事。那天刚好是公众的假期，达尼莎从远处看到有一家人走过来，是一位父亲，一位母亲，还带着两个可爱的小女孩。在家人里边还有一位奶奶坐着轮椅。这时候她就想到了自己的奶奶，心里边也有一种思念的感觉，很久违了，所以她就主动的去帮奶奶找座位，给奶奶提供一些帮助。当她把奶奶送到座位上的时候，奶奶笑着对他表示了感谢，这种笑容让他心里边很温暖。之后呢，列车就开始运行起来。达尼莎在车厢内巡视的时候，确保乘客是否舒适呀。正好路过奶奶的时候，他看到奶奶正在跟自己的孙女在交流，因为当时的车速已经达到了340公里每小时，他能感觉到奶奶和他的孙辈们都非常开心，能体验到了这么快速的列车。对他们来说，能够拥有东南亚这样先进的交通工具是一种骄傲。我相信雅万高铁牵动着很多人、雅万高铁飞驰不停，这里边的故事也就讲不停。比如国铁集团国际公司的副总经理总会计是张超，他是在印尼工作了10年、作为 KCIC 这个合资公司的创始董事、他推动雅万高铁从零到一的建设，全程参与了从立项到运营的全周期。他虽然这次活动没有去现场，但他一直在帮助我们筹备故事会，包括召开两国的线上专题工作的推进会。非常感谢在后边默默为我们支撑的各界的嘉宾朋友们。
1: 那这一次也是你第一次到印尼吗？到了那儿之后还感觉怎么样？包括你对雅万高铁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
0: 这次的活动对我来说也算是一次圆梦、因为在2018年12月的时候、我和中国外文局的联合采访团到印尼采访、当时的

0: 我非常的自豪，也很期待雅万高铁能够把3个小时的路程缩短到46分钟，充满了期待。现在雅万高铁正如大家的期待，已经从蓝图变成了现实。那么开通运营2年多来，它也成功的把雅加达、万隆两地的通勤变成了现实。这种变化呢，我也深有体会。2018年我们去万隆采访，早上坐着中巴从雅加达出发，用了7个多小时，因为当时非常的堵。采访完回来之后已经是深夜了，雅加达堵车也是非常的严重，当天往返将近了15个小时的经历，成为了我们整个采访团非常深刻的回忆之一。我们也深刻的体会到市民对于快速便捷出行方式的一个迫切的心情。这次雅万高铁主题的故事会让我有机会再次到了雅万高铁的车站，实地的体验了这种变化，也算是一场圆梦。所以故事会选择的会场在哈利姆车站，也是雅万高铁的始发站。雅万高铁在印尼称为务实，这成为了印尼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务实其实是一个象声词，它生动地模仿了高铁以350公里每小时飞驰而过的一个风的声音。对，就是风驰电掣呼啸而过的那种震撼的声音。那这个名字呢也是很直观的传递了速度和科技感。而且很巧妙的是，务实6个字母在印尼语中对应了3个核心词汇，就是省时、高效和先进的首字母的缩写。
1: WHOOSH。
0: 对，然后它精准地概括了雅万高铁的这种变革，所以这个名字在高铁的这种变革，所以这个名字在高铁试运营期间经过了广泛的讨论，社会讨论，最后确定下来翻译成务实。也迅速成为了一个网络热词，被当地的民众和媒体广泛

0: Yes，
1: 你刚刚说到的这些我觉得很有场景感哈。嗯，这个雅万高铁其实也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的项目哈。我们不光一起来建高铁通路网，还一起做文化活动，讲友好故事。那在您看来，就是国家之间开展这种基建合作的过程当中，文化交融又占据着怎样的一个地位呢？
0: 雅万高铁的故事，它既是科技赋能发展的结晶，也是中国印尼两国文明交流的缩影。就像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他就认为友好故事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平台，我们通过倾听亲历者的讲述，有利于增强彼此的情感链接，更有利于从人文的角度去理解两国之间的合作。他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每一个发展的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讲故事如此重要。
1: 是
0: 故事它赋予了发展以意义，赋予了合作以温度，也让我们彼此的关系更加真实，更加可感。
1: 那在这些温暖的细节当中，有没有打动你的地方？
0: 对，这次给我很多感动。比如说运营雅万高铁的 KCIC 合资公司，就是中国和印尼合作的一个公司，他们的团队对雅万高铁充满自豪。在车站里边，印尼传统的巴迪克扎染的图案和中国红的元素交织在一起，象征着两国的一个友谊，然后也让车站充满了色彩和温度。
1: 这个本来他们那个巴迪克的那个民族特色就很浓艳哈，但要再加上我们的中国红，我觉得这个好有视觉冲击感啊。
0: 是的，是的。
1: 相信以后去印尼一定会去看看那个有着传统的巴迪克蜡染图案与中国红元素交织在一起的高铁站。其实我还听说王凤娟老师在当地做活动的时候呢，还收到了一位印尼朋友送给他的也是极具当地特色的礼物，而且这个礼物还令他特别感动。到底是什么呢？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我们再来揭晓答案。今天要非常感谢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的分享，谢谢您。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4.7%。 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 27.3%。 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中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中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 95% 的区域。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目前正在中国云南昆明举办，共有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

0: 区将陆续举办非遗主题电影展映、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2025年的海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4集团军毛旅红三连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告别仪式。
1: 我们重温烈士，高唱连歌，共同欢送退伍老兵。下面进行第一项荣誉战旗交接。
0: 荣誉战旗交接，既是责任与使命的传递，也是北上抗日先锋连红色基因的光荣传承。
2: 首长好，欢迎参观我连荣誉史。我连是一支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组建于1929年6月。
0: 今天的连队荣誉室里，有来自连队发源地安徽省霍邱县的客人们。
3: 全体官兵写完之后，每个人按个手印。
4: 对，先头部队呢，在正面。就攻这个山，因为必须攻下这个山，红二十五军。
0: 这位声情并茂正在讲述历史的老者名叫陈基荣，他没有参过军，却对红三连的历史了如指掌。而这一切的缘分还得从40年前说起。1986年8月，陈基荣正担任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学先的专职秘书。在整理文件时，他发现一封解放军53806部队写给李学先的信。信中提到，根据原第42军副参谋长叶川的介绍，该部队三连原来是个老红军连队，有着光荣历程，但由于战争年代转战、调动、改编等情况，历史档案并不完整，因此特意致函李学先，请他为这支部队写一份证明材料。当陈基荣把这封信送到李学先面前时，曾经浴血沙场的老红军感慨万千。
5: 他说，这个连队能够找到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我经常发梦到我的战友打仗牺牲，生死与共啊，跟战友们，所以这个感情很深。
0: 这封信的到来唤醒了李学先数十年前的记忆，那是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1930年，李学先成为了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的连长。1931年上半年，地方反动武装进犯根据地，李学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把敌人引诱到河边，由伏兵击杀，一下打掉了敌人2个连。这一仗也让七连在全团出了名，大家都学用七连的灵活战法，很快就把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了。1934年红二十五军整编，原来的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被编入第225团3营8连，这个番号被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方升甫郑重写入自己的革命经历中。
6: 因为五几年写三几年的事儿，

0: 他可能有一点点误差。真实的时间应该是1934年。
1: 方升普加入308连时，正是红二十五军极为艰难的时期。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连续进行围剿、驻剿和追剿，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艰苦斗争，部队损失严重，根据地被分割成小块。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做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11月16日，在罗山县何家冲的这棵银杏树下，方升普和8连的战友们跟随大部队出发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初步计划是到鄂豫陕边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得知红二十五军突围的消息后，急忙调集近40个团进行堵击。红二十五军且战且走，跨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再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这时初冬的寒流骤然袭来，红二十五军的将士们还穿着单衣，脚踏草鞋，蹒跚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方升普曾在自传中简略提到过长征的艰苦，在那样没吃没穿，白天夜晚都不得休息，伤病时没有药品的困苦生活里，没有发生过怨言或叫过苦，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就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后的第10天，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袭来。11月26日下午1时许，红二十五军到达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从这里穿越许南公路。七里岗地势陡峭，易守难攻，但西南方却是一片平原。早在红军到达的2小时前，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许南公路两侧山地，形成长达5公里的弧形堵击线。
2: 红二十五军比较善于打山地战，你这个在这个比较平的地方呢，它就受影响了，地形不利。
1: 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低，红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敌情，在接近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猛烈阻击，再加上寒流袭击，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被冻得一时反应不过来，处境十分危险。
3: 手啊，拿那个枪栓呢，就拿不动，手都冻直了，直的弯不了弯了，伸不开。
1: 十万火急之时，军政委吴焕先从后面赶上来，他拔出大刀，身先士卒地冲向敌人。方升普和8连战士们也跟随政委发起冲锋，和敌人展开肉搏。
2: 国民党军队一肉搏，他就盯不住了。红二十五军这些人，他都是打起仗来都是硬拼啊，挥着大刀就上去了。
1: 这一仗打到黄昏时分方才暂停。入夜后，红二十五军由地下党的同志带路，从敌人封锁线的间隙中穿过重围。但仅仅一天之后，在红二十五军准备渡过里河进入伏牛山区时，敌军追踪而至。紧要关头，方升普率领8连奉命抢占北岸的上马寨，掩护大部队渡河。激烈战斗中，方升普被一颗榴弹击中，
0: 子弹就从他的这个左肩打过去，穿透了肺，然后从子弹从右边出来。
1: 身负重伤的方升普仍咬牙坚持指挥战斗，直到红二十五军全部渡河成功后，他才拖着沉重的身体向部队离开的方向走去。
0: 他其实就已经掉队了，他就一个人觉得我只要往前走，前头有脚印，我就走。
1: 独树镇一仗给方升普留下缠绵一生的伤痛，近300名红军战士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但独树镇之战也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至关重要的一战，他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这支部队歼灭。

灭于长征途中的阴谋。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现这里也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于是改向陕南前进。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洛南县的三要司地界，跟国民党陕军遭遇开火。敌人凭借三要司南面的九泉山居高临下，据险阻击。九泉山海拔约1600米，山下有河，四面开阔。敌人在山顶的寨子里把红军动向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夺取这个高地，徐海东副军长想到了以身手矫健著称的猴子营长李学先。早在苏区反围剿作战时，李学先已经升任第225团三营营长，负责指挥第七、第八、第九三个连队。他仔细观察九泉山后发现，敌人正面火力强，但背后的陡坡防守较弱，于是决定由副营长张波带领七连和九连从正面佯攻，他自己则率领八连战士从坡后攀援偷袭。攀援是李学先的拿手好戏，但这次却有不同。

0: 一下那个右肘，子弹还在里面没有出来，爬的时候就觉得很疼，钻心的疼啊，但是毅力很坚强，他一定要战胜敌人，一定要上去。
1: 老连长以行动激励全连战士奋力攀登，20分钟过后，战士们终于登上了坡坎。李学先一声令下，100多颗手榴弹一起扔向山顶，爆炸声中，李学先率领8连官兵展开冲锋。与此同时，兄弟部队的正面佯攻也开始了。这把大刀正是当时8连战士用过的武器，刀口卷刃，一道道豁口，是他们舍命搏杀的最好见证。最终在将士们的协同作战下，红25军仅以微小的代价夺下九泉山，赢得入陕以来第一仗，打出了红25军的军威。战后为了犒劳作战勇猛的8连，军部送来猪羊肉，让许久未见荤腥的将士们大快朵颐。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还亲自送来一面红旗，授予8连北上抗日先锋连的光荣称号。从此，北上抗日先锋连成为这支连队的荣誉称号，随红25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保卫延安的警备部队参与大生产运动，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艰苦的中原突围，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湖北恩施剿匪。这是毛泽东在1951年年初为军委炮兵学校筹办校刊写下的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和全副现代化装备的所谓联合国军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为了壮大实力，志愿军开始迅速而大规模地组建和扩建炮兵部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上抗日先锋连整编为炮兵第209团1营3连，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步兵到炮兵的艰难蜕变。
2: 那时候的战士对我们炮兵的一些基础知识啊，和一些基础操作都不是很清楚，都是我们战士靠着一遍又一遍的这种摸索啊，逐渐的是形成能力的。
1: 1951年10月，完成大练兵后的3连随团志愿入朝参战。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之一——喀秋莎火箭炮。喀秋莎火箭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研制装备的一型轮式车载火箭炮，一门炮可以同时发射16枚火箭弹，发射速度快，覆盖面积大。手握这样威力惊人的重型武器，3连官兵跃跃欲试，而让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很快到来。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地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重兵，向志愿军597.9和537.7高地发起猛攻，拉开了上甘岭战役的序幕。此后数天，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展开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封锁下，战士们被迫退守到阵地坑道中，弹药、粮食、饮水全部告急，补给运输员们遭到炮火拦截，不断牺牲在火线上。危急时分，志愿军首长决定调集火箭炮部队参战。
3: 北上抗日先锋连到达上甘岭的时候呢，当时上甘岭战役正打到转折点，这个反击呢，不像以前我们在反攻敌人的时候主要依靠步兵的兵力，而这一次我们要依靠火力来压制美军。
1: 3连配备了4门喀秋莎火箭炮，全团一共24门，于10月19日分头从预备阵地出发，奔向发射阵地，并做好准备。当天下午，第15军火炮首先发出怒吼，炮弹像雨点一样飞向597.9高地。一阵火力集袭后，在地堡里躲避弹雨的美军钻出来，准备抗击志愿军步兵的冲锋。而就在这时，第209团突然实施齐射，飞出的火箭弹连成一片火海，
4: 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大概群射射出去以后， 那个阵地上呢，

0: 大概只有两个士兵活的，都昏过去了。俘虏他以后，他抗议，他说你们昏过去了。俘虏他以后，他抗议，他说你们这个共产党放了原子弹。
1: 火箭炮部队参战，改变了上甘岭战役的形势，有效压制了敌人攻击。但是火力强大的喀秋莎也有弱点，目标较大，在敌人拥有制空优势的朝鲜战场上容易暴露。三连的火箭炮在一次进入待机阵地时被敌机锁定，敌人投下的炸弹在工事周围爆炸。
2: 如果说美军的炸弹落到我们炮车附近，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殉爆，就是我们在火箭炮上面的炮弹一起爆炸。在那个时候，我们连队的官兵顶着美军飞机炸弹这个冲击波的危险，然后将火箭弹从滑轨上面退出来。
1: 上甘岭战役中，三连前后九次进入阵地，七次射击，消耗炮弹600余发，

0: 记的老连长李学先也已在广东工作多年。就是这支持知道三连的消息后，李学先陆续拜访了许多当年的老战友，30多位老红军或红军家属撰写了证明材料，梳理证实了三连从1929年至1950年的历史。1998年12月5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正式认定红三连为红军连队。
1: 这个红军连队成立起来以后啊，对现在的解放军以后的解放军队这个教育啊很重要。
2: 我相信我们这个连队啊，都继承这个传统，发扬这个传统，壮大这个传统。
0: 1999年10月，老连长李学先再次来到了红三连。当年他曾无数次带领这支部队出征，一晃半。

0: 位年轻时曾挥舞大刀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老人感慨万千，这是长眠于地下的老战友们做梦都难以想象的场景。岁月如梭，随时代发展的红三连渐渐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也展现出更加出为先进的武器系统，也展现出更加出色的战斗能力和战术水平。2006年，红三连所在部队换装首批远程多管火箭炮武器系统，这款火箭炮武器系统数字化、智能化程度高，与老式火箭炮相比，具有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反应时间更短等优点。环党委研究决定，将首套装备先行试训任务赋予了红三连。
1: 主要是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个，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装备，第二个就是没有建成可用的教材。当时我们指导员带领我们大家立下军令状，确保当年完成实弹射击任务。
0: 为了应对挑战，连队官兵不但积极向院校专家请教，还到生产厂家请来技术人员到部队教学，大家住进炮库里，没日没夜的研究训练。
1: 这项任务很艰难，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大家的斗志都很昂扬，竭尽全力向困难发起挑战，攻坚克难，就像我们的四敢精神一样。
0: 敢于攻坚，敢打必胜，敢挑重担，敢当先锋，红三连靠着这样的精神，仅用两个多月就完成了先行试训任务，顺利进行实弹射击。2011年，原广州军区授予了红三连精武强能标兵连的荣誉称号，继北上抗日先锋连、大生产模范连之后，这是他们获得的第三面荣誉旗帜。
2: 在这里给大家

0: 句话激发了单兴章心中无与伦比的荣誉感。此后100多天的集训，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风雨来袭，展军姿即使中暑晕倒，他也从不退缩。在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中追求卓越，在一次次突破身体极限中成就自我。经历百日集训后，擎旗手们完成了蜕变。2025年9月3日上午，当钢铁洪流缓缓前进，战士们挺立如松，战旗飘扬如画。
1: 我们一班长特别的兴奋啊，指着那个电视说：“这是我们连队的战旗。”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0: 这无上荣光不仅仅属于红三连，也属于所有并肩战斗过的英雄们。
2: 北上抗日先锋连的这个旗帜，其实就是红25军的这些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面旗帜是代表着红25军全体的官兵和所有的烈士。
0: 战旗屹立不倒，精神代代相传，融入红色基因的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奋进强军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1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7米，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

0: 广西干部疗养院正式组建，这便是江滨医院的前身。谁也不曾滨医院的前身，谁也不曾想到20多年后这所干部疗养院会接到一项绝密而又艰巨的特殊任务，从此与老挝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叫王书传，1938年出生在北京，家是天津的。1962年毕业以后，分配在天津胸科医院。
2: 1969年底，响应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王书传和天津市2000多名医务人员一起背起行囊，远赴广西。在广西环江县，王书传跑乡镇、走村庄，挨家挨户给乡亲们治病。1972年11月的一天，一份突如其来的通知打破了王书传原本的生活。通知要求他前往南宁，可当王书传风尘仆仆抵达南宁后，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深。
1: 我们工作差不多2年多，给我们调到南宁市，在南宁江滨医院。南宁江滨医院实际上它是一个干部疗养院，当时同时跟我们一块儿调到南宁市的天津的医务工作者有60户，就当时就奇怪，我们那么多的天津人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2: 和王书传一样满心疑惑的，还有刚从广西医学院毕业的广西姑娘梁基英。那时候的她甚至从未听过江滨医院这个名字。
3: 当时分配我们的话呢，这个广西卫生厅一个人事处长就说你分到广西江滨医院。当时我说广西江滨医院在哪里啊，他说那就是那个红瓦顶上那个房间就是了。
2: 多年后，梁基英仍清晰记得初到江滨医院的情景。当时医院派车去学校将我接回，一路上经过南宁市三中农村菜地，再左拐进入了雍江畔的河堤路，右拐下斜坡，便进入到广西江滨医院。江滨医院地处偏远，梁基英十分纳闷，为何要将众多医疗骨干集中到这里？
4: 当时老挝正处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应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请求，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我们江滨医院收治了几百名老挝病人，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是我们做了两国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共同记忆和宝贵财富。
2: 内三科是江滨医院原外科室对外的名字，外人单看名字无从知晓它的功能。初期内三科设有50张病床，主要负责接收外宾病员。科室配有专科医生、护士和护理员。

0: 恋。中国医护人员就这样靠着小本子敲开了与老挝病员的沟通之门。就这样靠着小本子敲开了与老挝病员的沟通之门。
1: 你好啊，哪里不舒服啊，这样基本就说我们每个就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吧，好像说你好沙贝迪今天有哪里不舒服，那就说莫尼念珠沙贝迪不。
0: 突破了语言关，内三科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而一位老挝病员的特殊病情让所有医护人员的心都揪了起来。
2: 这位老挝病人表现为咳嗽、咳痰，痰里还带血，同时伴有肚子疼的症状。血常规检查结果嗜酸性细胞指标特别高，中国医生为他拍了 X 光片，结果显示双肺基底多发结节，结节呈1到2厘米直径的圆形或椭圆形。医生们几次会诊却始终无法确定病因，治疗不容拖延，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0: 上世纪70年代，中南半岛烽烟未息，地处湄公河腹地的老挝在长期战乱与复杂地缘环境中民生凋敝，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落后的卫生条件让老挝人极易患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慢性病，这也是造成外宾病员病因难以判断的重要原因。
3: 在老挝他们结核病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个病人不像结核，结核呢一般都发生在肺的上部，发生在肺的基底的很少见，所以我们结核很快就排除了。这个病人50多岁了，是不是得的肿瘤？肿瘤的边缘是不光滑的，是有毛刺的，有分叶的。这个病人呢表现呢是这个结节非常光滑，边缘非常光滑，而且呢是分布在两侧都有，所以这很奇怪。
0: 为了迅速给病人做出诊断，王书传和同事们翻阅了大量资料，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王书传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老挝当地有生吃鱼虾的饮食习惯，难道这位病员患上的是肺吸虫病？
2: 什么是肺吸虫病呢？这是由寄生虫寄生于人体脏器所致的一种慢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轻症者不易察觉，而重症者则会累积多脏器，酿成难以挽回。

0: 产房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一名可爱的女婴诞生了。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孩子小江斌喂牛奶、洗澡、换尿布，年轻的护士们充当起小江斌的临时月嫂。
1: 从小就是看到他玩，你逗了他，他会跟你笑，咿呀呀的，也反正说的都是那种英语吧，小孩说的语言，叽叽喳喳的，一天我们医护人员都轮流抱着他。
0: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小江斌长得又白又胖，粉嘟嘟的，越来越可爱。转眼小江斌就要随他的母亲离开江滨医院，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临行前，医护人员抱着小江斌亲。

0: 枝繁叶茂的白兰树，见证中老两国守望相助的温暖过往。绵延不息的中老情谊，历久弥新，续写着命运与共的时代华章。中老两国是山水相连，世代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2026年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两国将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在国与国关系前列，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1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7米，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二级海面状况至珠海浪高0.8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 24.7%。 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 27.3%。 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中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中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 95% 的区域。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目前正在中国云南昆明举办，共有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近日发布的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数据显示，中国继续位居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并成为全球十强中唯一一个在2024年至2025年间科研产出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在自然指数追踪的7个学科领域中，中国在5个学科领域位居全球第一。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近日在中国启动，辽宁、湖南等10余个省区将陆续举办非遗主题电影展映、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琼。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全国外卖新规正式落地，明确三大核心要求：无堂食经营必须挂专属标志，餐饮商家落实明厨亮灶，外卖平台当好食品安全第一道守门人。我国外卖市场规模早已突破万亿，新规不只是让老百姓吃饭更安心，也在道

0: 逼整个行业改思路、换模式，从前端餐饮生产到平台入驻审核，再到终端消费体验，新规打通全链条监管，在强监管加持下，野蛮生长的外卖时代落幕了，品质化、规范化成为行业新主线。本期节目，我们将一同探寻了解外卖市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

0: 近期被业内称作史上最严的全国外卖新规正式落地实施。这份新规核心定下三条硬性准则，只做外卖没有堂食的餐饮店铺必须在外卖页面醒目标注无堂食字样。入网商户要推行明厨亮灶，后厨制作全程可视化公开。各大外卖平台从过去抽成赚佣金转变为食品安全第一守门人，全链条担责。我国外卖市场整体规模已经突破万亿，是大多数老百姓日常离不开的消费场景。但是幽灵厨房、后厨脏乱、资质造假等顽疾常年困扰着消费者。这次新规落地，可以说正在倒逼万亿外卖行业迎来洗牌。不合规的门店会加速出局，合规实体餐饮迎来新机遇。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新变化呢？先来听报道。
1: 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接受采访的几位杭州市民介绍，
2: 就有看到有显示一个明厨亮灶，就以前的话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些店铺的一个照片，现在的话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一个视频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配菜啊，这些就比较安心吃起来。
1: 外卖平台上的餐饮商家明确标注有无堂食、有无明厨亮灶，是新规开始实施后的明显变化。新规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在外卖平台上，凡是标注了明厨亮灶的商家，只需点击商家头像即可在线随时观看后厨情况。杭州市某餐饮商家介绍说，
3: 以前可能就是说只是监管部门能看到，我们大众顾客是看不到的，就是但是现在是大众顾客也能看到，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是吃得放心，对于我们商家来说也是自我的一个监督。
1: 除了明厨亮灶，无堂食外卖商家需要在其主业位置显著设置无堂食标志，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消费者知情并进行理性选择。针对这一点，新规实施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督促落实此要求。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管局真如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沈展介绍，
4: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堂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堂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1: 压实平台责任是此次新规的重要内容，其中加强对入驻餐饮商家的资质等各方面审核是关键环节。过去一些三无餐饮店仅凭伪造的照片和资质证明就能上线接单，化身为无实体无真实地址的幽灵外卖。针对此类痛点问题，新规就提出了明确要求。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司长于露介绍，
5: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1: 新规正式实施之后，不少外卖平台正在改进以往的审核方式。针对新注册商家的实际经营条件，多个外卖平台也提出了具体举措。某网络餐饮平台北京公共事务高级总监李征介绍说，
6: 商家

0: 这个视频里边包含几个要素，门头要素，它门店周围的环境要素，是它店内的资质，然后以及店内的这种实际的空间，然后另外呢，视频还需要用这种带有定位功能的水印相机拍摄，然后才符合平台的这个要求，是为了要达到对它门店的线下真实性的一个核验。如果它要不符合平台的要求，平台是会审核驳回，需要让商家重新去拍摄。
1: 随着新规落地实施，这几天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开展相应的检查，以保障规定要求能够有效落地。
2: 可以看得出，新规落地时间不长，从平台页面改造、中小外卖店关停整改，到消费者点餐习惯转变，全行业已经出现肉眼可见的变化。外卖买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儿：信任。相信你能够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那么，这份新规落地之后，会让消费者的信任增加吗？我们能够看到哪些新的变化？还有哪些看不到的变化也正在悄悄发生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他最关注的明显变化都有哪些？他认为这个史上最严外卖新规到底有何意义呢？
3: 我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我一直在观察一些细微的变化。其实呢，从这个新规开始正式实施前出台以后，就已经有一些变化在发生了。那么我从两个角度来看啊，第一是从我个人也是消费者的角度，那么我在网上订餐的时候，平台订餐，你可以观察到呢，大部分的平台它已经把它标志，把它的按照规定应当有的标志已经开始在网站平台上公示了，那么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还有一些个别呢，在我点餐的时候呢，个别过去有的目前的平台呢显示是正在调整中，或者是正在有些店铺已经暂时的啊先修理先关闭，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新规的作用已经在很大的发生了。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就是从我的职业啊，从我的工作角度来看呢，在平台看到这个规定之后，还不是6月1号实施之后，就已经开始联系我，请我帮他们做一些落地的一些规范的一些建议。那么希望能够在规定实施之至就开始按照规定的要求严格的来落实啊，体现了这些第三方平台他们对于这种规定的还是非常关注的。那另外意义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关于食品的第一责任人，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主体责任的落实，那么本规定的出台呢，从细节，从某一个领域，从网络第三方平台，从网络餐饮服务的侧面来进一步落实了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这个要求，那么这是非常我觉得是可圈可点的一个规定。那么第二个意义在于什么呢？在于明确，或者叫进一步明确了第三方平台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是什么。那么过去呢，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呢，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确实是有责任的，也有义务，也有责任，但是这些义务和责任在细节上其实并不是很清晰，法律作为一种最高级别的法律规定制度，不可能规定那么细。那么这个管理规定的出台呢，进一步明确了第三方平台你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你应当做到哪一步，我认为呢，对第三方平台是一个好事，这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一个意义呢，那么网络餐饮服务呢，应当说是我们一种新业态，在近些年为广大的消费者喜闻乐见，监管应当与之与时俱进啊，应对这种业态呢提出一种与之与时俱进啊，应对这种业态呢提出一种我的新的监管理念和新的监管方法。那么这个规定应当体现了这种监管与时俱进的一种状态。
2: 事实上，一直以来让消费者难以放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之前存在的幽灵外卖，没有实体门店，缺少相关资质，安全性无法保障。那么新规对于这一类问题能起到多少作用呢？能够彻底解决外卖商家真实性的问题吗？我们继续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的观点。
3: 我认为呢，说如果要是彻底解决，我觉着这个保证呢，没有人敢打。但是这个新规的出台呢，对于这种现象。

0: 存在，那么你承担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对于商户，也就是说对于餐饮服务提供者来说是可想而知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对于商户，也就是说对于餐饮服务提供者来说，具有国家许可的资质是我们从事餐饮服务活动的最基本的条件。那么如果你不具备这种最基本的条件，会被法律认为你根本不具有安全的资质。对于广大的公众来说，它的存在就是一种风险。所以说对于商户来说，在今后在本规定出来之后，你还公然的啊套别人的许可证，或者干脆就没有，或者通过跟平台的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手段交易来获得平台的经营的这种许可资质，那么你承担的责任，我们还是要强调，你是第一责任人，承担的责任只能够比平台重，不能够比平台轻。
1: 目前平台、商家、配送几乎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全链条，那么在新规里是把平台放在了守门人的角色上，但同时还强调商家是链条中的关键点。那么在整个链条中，到底哪个环节、哪个角色最重要呢？我们继续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的观点。
0: 我认为在从商户到平台到配送这样一个餐饮网络服务的这样一个全链条过程当中，毫无疑问的，商户应当负首要责任，他们是风险的制造者。

0: 领域不存在这样的概念，因为食品安全关注的是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生命健康权。在这个领域没有商量，你必须得保证每一个人的食品安全，才能够做到免于处罚，否则的话，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都是为你准备的。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九。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全国外卖新规正式落地，我们也将一同探寻了解外卖市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实现一个有效的监管背后考验的是监管能力和监管的方法，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如何才能够确保方法对症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35.97亿，这是今年四月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7家电商平台开出的巨额罚单。而重拳整治乱象之外，各地也不断从制度、技术等层面创新探索，筑牢长效监管防线。为更好整治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等幽灵外卖乱象，5月26号，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较于以往政府单项公示、平台人工比对、问题事后处置的管理模式，这一应用的推出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实现了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和在线公示，形成了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的管理闭环。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荣介绍，
2: 原来的话，他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电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1: 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而相比新入驻平台的商户，存量商户也是网络餐饮行业更主要的监管对象。某网络餐饮平台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印表示，
3: 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这个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这个量级，那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的商家，就是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那有新的商家进来之后的话，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就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1: 另外，针对以往跨区域执法信息不畅、风险处置不同步的监管痛点，北京、上海两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共享与执法联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李志民说，
4: 网络餐饮本身就有这个跨地

0: 地域性，北京和上海是三大外卖平台的主要的注册地，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数据共享实现了异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
1: 既要强监管，也要助发展。对于问题外卖商户，除了一关了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合规经营，而不是被市场淘汰？杭州市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合规经营，而不是被市场淘汰？杭州市拱墅区制定了全国首个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管理规范团体标准，着力破解商户空间狭小、环境脏乱差、单个商户无力承担规范化改造成本、食品安全风险突出的问题，推动外卖商户从野蛮生长向组团发展转变。拱墅区一处设施陈旧的农贸市场，改造前布局混乱，环境脏乱，分布着规模不等的幽灵外卖。改造后，20余个外卖档口整齐排列，每个档口一门一窗，所有入驻商户均安装阳光厨房，从食材清洗到打包出餐全过程接入监管平台和外卖 APP， 消费者可实时查看后厨情况。某网络餐饮店铺负责人黄传江说，
2: 4月份刚开业的那时候，我们就是眼前就焕然一新，首先我们环境

0: 参与，包括商家，包括外卖小哥，甚至包括每一个消费者自己。那么如何才能够让这个新规不会只火一阵子，而是能够一直的有效监管呢？外卖市场的最严新规将来是否还会调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市场监管研究院的副院长纪伟认为，
1: 如何让每一个从业者、每一个消费者，甚至每个监管部门都意识到这个规定它的效力应当是从一而终的，那么就靠于我们的政府的监管行动。当然这里面最主要的我还是要强调主体责任，我们的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我们的网络第三方平台一定不能够新鲜三天，因为第三方平台一定不能够新鲜三天，因为处罚是不会就处罚三天的，只要你涉及到了违法的行为，那么处罚就会随时到来。因为时代在发展，我们的业态也在发展，我们的监管也在发展，必须要随着业态的发展发展。而且我们不客气地说，有一些违法者会想出新的办法来抵制，来违反我们的法律规定啊，这个已经是一种常态了，没有问题，监管会随之跟上。我相信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会根据业态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会不断调整政策。当然核心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
0: 从前看不见的是后厨，现在看见了。曾经一些边界模糊的责任也已经明确了。那么我们也希望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那些曾经需要消费者使劲擦亮眼睛去看的外卖制作过程，往后该擦亮眼睛的是外卖网络平台，该小心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大勇。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1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7米，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3: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生活当中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明明呢自己有任务在身，并且呢还有这个截止的日期，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比如说刷手机啊，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哎，把这个事情啊就拖到最后的一刻再做。那么明明知道拖延会带来焦虑、愧疚，但是一次一次的还是陷入到拖延、自责、再拖延这样的循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也无关懒惰，是藏着有一些心理习惯、环境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造成这样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拖延症啊这样的情况，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啊，解决一些障碍。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在海南从事亲子教育的创业人小天。熟悉他的朋友呢也都亲切地叫他王岛主。哎，小天你好。
1: 小天你好。
2: 嗨，两位主持人好，我是王小天。
0: 那两位先来说一说啊，认为自己有拖延症吗？平时会通过哪些具体的行为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处于一种拖延的状态呢？
2: 我是有点拖延症的，因为我本身是做广告公司出身，然后做企划、做策划。我发现那些不需要动脑子、机械式，就像打毛衣的这种事情，你只要在那儿手动着就做的那些事儿，我一般不拖延。但是遇到那种一旦需要策划费脑子、需要开个场入定的事情，追求完美的情况下，我就容易在那拖延。
0: 对
1: 啊，就是分事情的难易，对自己来说。
2: 对对对，那些不需要动脑子的事情，你就在这儿，比方说你说织毛衣，你这一个小时坐在这儿就能织出来多少米？那这种事儿一般就跟剥蒜似的，别人让我帮我妈那儿剥蒜，这不需要费脑子，你肯定那儿一下午都那儿剥都行，机械式的运动就行。但是你说这有一个具体的说一个策划案要做，有一个活动方案或者有一个提案要做，那么需要你酝酿。然后再酝酿，有的时候因为畏难，或者说想不好这个开题，不敢入定，不敢进入那个正式的状态的时候，就会在那儿一直在拖。哎，这个是我容易犯的。
1: 对，我觉得也可能就是分难易程度，还有重要程度，是吧？
0: 是的。
1: 其实重要的事情，按道理来说，我们不应该拖延。

0: 开了一个题，开了一个头，你把这个事儿已经写得很顺了，那后边千万别停，就一口气把它做完，这样的时候就不会拖延。
1: 哎，还真的是，我回想一下，我也基本是这样啊。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那个万事开头难呐、
2: 啊。其实开始了也就进行下去了。
1: 对对，是这样。
2: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会在想，如果我真的开始着手这件事情了，很多事情我就不能做啦。就比如说刷手机呀、啊，听会儿歌呀、啊，那个休闲放松一下，那就不太可能了。所以就因为怕进入那种特别忙碌啊，不能抽身去干别的事的那种状态，所以就会拖延。
1: 所以说看来拖延症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觉得起码对于我们仨来讲还是属于一个普遍存在的情况啊。
2: 嗯，
1: 咱们再来说一说拖延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过哪些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是不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哎，确实影响到我们了，我们收到了一些不好的效果。两位有这种情况吗？
0: 有
1: 有
2: 有是有，但是也是分情况吧。
0: 对，我讲一下，我最近自媒体不是做的还不错嘛，它平台都会有一些流量推流，但是它推流的时候它是有任务的。最早的时候是比方说一周你要写一篇，然后完成500点击量，他可能就会下一篇就会送你一部分流量。那么我最近到了一个坎儿上，他会最难的时候他让我一周要有4篇文章要发出来。那么我前3篇发完以后，我因为第4篇实在找不到特别好的爆点，我就会拖啊拖啊拖，导致我那天到晚上11:30了我才开始剪那个片子，等剪完最后要导出的时候就已经接近12点了，然后那个片子有点大，就没有在凌晨12点之前把那个片子导出来发布，导致我前面做的那3篇努力都是白费，因为他要在规定时间之内一周完成4篇，然后紧接着就送你5000的流量，我就是拖了一下，结果导致前3篇白写了，第4篇发到就是凌晨12点以后了。
1: 嗯，它有一个时间的节点，所以说这个损失就有点大了。
0: 对，就是你就差那一哆嗦嘛，因为那个最后一篇的时候你太追求完美了，然后半天就是不想去碰那个东西，或者就觉着不知道从哪开始下手去剪，结果拖拖拖拖到最后剪完了以后已经过了凌晨了。
2: 你觉得这个事儿会让你以后长记性吗？
0: 咱说的时候心里都觉着长记性，等到事儿上的时候你因为你无头苍蝇，你就说我就差这一篇，我应该怎么开呀，我这怎么剪呀，怎么才能够爆点呀，你脑子里想这些事儿，就是你光想着它完美，就不想说我先完成。如果那个时候你哪怕比方说你放放水，就是哎别管那个，反正前3篇可能随随便便发都点击破千了，那么最后人家要求你只要有一篇破500就行。那么以我现在的粉丝量，其实我如果不是那么太追求完美，就随随便便简单随便发一个出去了，可能也就完成这个任务了。但是因为我追求完美又拖延了，再加上导出的视频晚了一点慢了一点，等于是前面的功夫全白费了。
1: 这个拖延症带来的结果就是有点惨痛了。
0: 等到下一周我还要完成这个任务，我才能晋级。
1: 那我觉得这也是个成长的过程，就是忙着忙着掌握了自己这个工作的规律，然后知道这个时间节点以及下一步
2: 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我觉得我拖延的时候还是挺普遍挺多的，
1: 就日常生活里老拖延是吗？
2: 但是你也不能说每次拖延都给我带来了负面的这个结果，有的时候你真的你会发现拖延了到最后一刻完成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哎，完成的效果还不错，也有那么一点侥幸的心理吧，会觉得哎，我好像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我既完成了很重要的事情，我还消遣了，就是有进行了很多娱乐活动，
1: 还拖延对了是吗？
2: 会有，但这种情况非常少，非常少。
1: 哎，月月这个有的时候还能给自己带来一些小幸运的这种，
2: 宽慰自己嘛，对吧？既然拖延了，就不要再让自己有这种负罪感了。
1: 这也算一个乐观的想法。我觉得我有时候那种拖延吧，就是肯定也造成过就是很不好的这种效果，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之前想按部就班去完成一件事情，然后就是懒嘛，或者是有一些为难情绪就拖拖拖拖到最后了，然后吧很艰难的，可能还没有达到啸天的那个说哎呀一下子有个损失，但是呢在最后一刻就是把什么事儿交付完成的时候特别的心累。就给自己感觉逼到了一个墙角，然后勉强的就把这个事儿给完成出去了，而且会造成这个事情完成的也非常的不完美，还有很多自己可能原来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所以又会给自己带来遗憾。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拖延到最后还是会就是包括给自己心理上也会带来一种负担，说啊，我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啊，我为什么没有最开始给他规划好这个时间呢？为什么一定要拖延到最后呢？
2: 哎，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啊，我特别希望就是有一个人，比如说这个任务王月你必须在明天中午十二点之前完成交给我、嗯、我比较倾向于这种方式，因为我
1: 希望有个时间节点，
2: 对对对，我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0: 节点，我不管拖延到什么时候，我知道我肯定在12点之前能够完成。但是最怕的就是那种，哎，没有任何人对你有要求，但是你又觉得你自己对这个是有要求的，你想完成这件事情。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平时都有这个早起拉伸的这个习惯嘛，但是到周六日的时候我还是会拉伸，但这个拖延就从早晨起来，比如说我8点起来，我就开始呆坐在那里，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拉伸呢，反正又不着急，没人催我，我只要今天完成就行，结果到下午2-3点可能才进行这个早起的拉伸活动。
1: 所以说还不如有个时间点，
0: 对，一定要有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对我来说反正是能让我更有效率的。
1: 这倒也是，就有些事儿，尤其是我们给自己定目标的时候，那个很容易就往后拖，甚至就拖黄了。
2: 没错。
1: 对，那下面的问题就是，那大家觉得造成这种拖延的问题因素是什么呢？是因为有些人就是不同的人性格不同吗？还是说大部分还都是后天养成的这样的习惯呢？哪个因素更大呢？哎，其实我见过慢性子的人哈，就是慢性子的人呢，我觉得可能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拖延，因为他本来性格就做事情是有点慢的，然后再加上如果啊，他还有一些追求完美啊或怎么样，反正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同事，就他最后交付的时候，他那个活儿干得特别好。
0: 那他会耽误时间吗？
1: 我觉得，反正我身边那个同事啊，起码他不是一个就是说什么事情完成都特别快的一个人，就可能比较容易压到最后一刻吧，但是他交出来的东西还是挺好的啊，这个可能跟他这种慢性格和追求完美啊，就都是相关的。但是我可能更倾向于还是就拖延症是一个后天养成的行为习惯，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身上就很明显，因为我发现拖延这种东西，如果你不去正视它，注意去避免它，你很多事情都容易进入这个模式。
0: 而且我发现这个就是人在这个做事的过程当中，他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根据经验来判断这个事情我能否拖延。是吧？
1: 对，有时候就反倒给自己造成一种惰性心理了哈。
0: 对对对，
1: 就我可以
0: 后天养成的也是有很大程度的。
1: 那啸天呢？啸天觉得自己的这个性格里面，还是说，确实一种不好的这个习惯啊，造成了拖延。
2: 我觉得首先呢，现在是因为环境诱惑太多了，手机啊、短视频这些太舒服了，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他容易把这个正事呢抛在脑后，久而久之呢就很难专注起来做事情。另外呢，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呢，我反而觉得这个慢性子的人反而可能不会拖延，因为我是个急性子啊。你看有没有这个道理？因为你是急性子，就像龟兔赛跑一样，你觉得自己是可以很快到终点，不会比别人落下的，你就容易在前面去打个盹，你就容易去被别的事情分点心。而那个老乌龟呢，他知道自己慢，他反而就一步一个脚印的就往前这么走，他知道如果他没有那个时间缓冲，也没有那个能力说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给加加班一赶就能赶出来，反而容易他就能保持正，我从一开始就在跑，我坚持跑，我就不敢停。而那个小兔子因为觉得自己是那个急性子，到最后可能逼到那份上一使劲一抓紧他就能弄出来，所以前面就想着，哎，不着急，刷会儿手机吧，看会儿短视频吧，到最后是在干这个事儿。哎，我反而是觉得是这样，我是那小兔子。
1: 哎，这个有道理啊。
0: 就是拖延着拖延着，他就觉得哎，好像还可以再继续等一等。
2: 对，
1: 所以你看我身边有这种慢性子，但是也确实做得不快的同事，但是啸天也看到了慢性子有的时候人家反倒先到终点哈。
0: 但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拖延着拖延着忘记了
1: 啊，这个就太可怕了。哎，但是也是拖延造成的不良后果之一，对吧？
0: 哎，对，比如说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非常生活化的，就是平时周六日又到周六日的时候，在家里自己做饭嘛，你会在平台上点一些食材。哎，我看早晨9点多的时候觉得时间尚早，就还不着急下单，结果就拖延着拖延着到12点，哎，忘了这个事儿了。觉得已经中午了，你说你再下单那不得吃顿下午饭？
1: 这顿饭是吃了是没吃？
0: 这一天可能就吃一顿了。
1: 哦，这个因为拖延改变了一下。
0: 二位没有这种现象吗？
1: 就拖黄了是吧？
0: 就真的是忘了啊。就觉得你觉得哎呀还有3个小时才12点呢，
1: 也有。哎，别说我也有。对，那有的时候比如说跟谁约个事儿也是说啊下次啊下次，经常然后就没有下次了。
0: 比较客气的话呢，这属于是。
1: 哎，但是我答应的时候，或者我说下次时候，我
0: 是真诚的，
1: 对，是真的期待下次，但就是懒吧，或者是对。
0: 拖延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尤其是在跟友人这个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还有时间。
1: 对
0: 对
1: 对对，但你说这也其实也是一种拖延症，对，就是你想做的事情，你并没有真正的纳入规划和给自己一个像月说时间点，对吧？
0: 对
1: 啊，我就是要完成它，再加上生活里面像啸天说，就是优惠比较多呀，可以看。

0: 的事情很多，哎，拖着拖着这个事儿就没了。所以说这个也是打乱了自己的一些初衷和计划哈。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拖延是不是加强了我们的惰性？
0: 好像是，对。那所以说刚才我们也提到哈，有些外界环境确实也会造成我们拖延的问题。那比如说玩手机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在专注的做一件工作的时候，但是呢恰巧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啊可能不太配合我们做这个工作。比如说你身处一个比较嘈杂的这种环境啊，还要专心致志的工作，或者呢刚好就是你想扎下心来完成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哎，这时候小伙伴就想出去玩，就种种吧，有一些不良的因素。那这些干扰因素会不会成为造成我们拖延的因素呢？
1: 哎，我真的要是去沉下心来去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主动屏蔽这些干扰。
0: 那你定力还可以。
1: 对，就不看手机了，谁找我吃饭都看不着啊。
0: 哎，所以你的专注度是比较高的。
1: 对，我专注度很高，一旦拖延症解决了之后，这个专注度还是非常高的。
0: 肖天呢？肖天有这问题吗？受环境影响？
2: 对，受。所以我对于我来说，他们说我为什么现在总爱熬夜，因为白天的时候他这个阳光正好，有人相聚，然后可能会有电话，然后还有孩子的事儿，他很难专心。我现在基本上自媒体要开个题，专心剪辑，或者有一个什么策划案，有一个什么提案要给人准备，我都是等到晚上半夜孩子睡着以后。所以我做事的时候，我习惯于在一个，哎，已经比方说半夜了，天都黑了，外边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诱惑我了，大概率也没有外卖，也不可能有电视节目，也不会有人突然约你出去，然后周围是黑的，就一个比方在这个书房，然后开一个台灯，周围都是黑的，你就聚光灯底下干这点事儿，不受别的影响，我那个时候是比较出效率。但是这样呢也就造成了说你挑环境，你不能达到像很多人很专注，哪怕就在车水马龙或者在一个闹市，或者利用一些碎片化时间，人就能把事做了。我不行，我干什么事就先要得有一个那个环境。比方说我现在要跟两位要录这个节目，我可能最喜欢的就是关在一个小黑屋里边开一个台灯，那个时候就比较专注，不担心被别的事情骚扰或影响。
0: 这个是啊，其实我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外界影响的这样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就非常珍惜那个晚上啊，这个孩子也睡了，家里彻底安静了，然后自己在那儿独处的时光。
1: 独处的时光也不能被人打扰，是吧？
0: 对，就觉得那个时间效率比较高吧，而且专注度比较高。
1: 效率？你那会儿干什么？就是刷手机，还效率很高。
0: 刷手机效率很高，
1: 这是什么效率？
2: 千万不能那个时候碰手机，一旦碰了，那一晚上可能就哎不受打扰的刷手机去了。
0: 那也是沉浸在里边了。
2: 对
0: 哎，但是我遇到过就是那种真的是能够排除外界干扰的人啊。以前有一个作家就跟我聊，然后他说他写书的时候，因为他朋友也特别多，然后那个平时活动其实性格也是比较随和呀，外向啊这样的一个人，但他说但凡他要进入到写书的状态了，那真的就是一切干扰都排除掉，甚至自己找一个特别安静的，
1: 这属于叫闭关。
0: 哎，对，就类似，但是关键是他能去闭关呢。很多人对他
1: 做不到。
0: 那如果他做不到的这种可能，也许他的写书的计划呀，或者是做其他事情的计划，就会一推再推嘛，是吧？这就拖延了。但是我就对，确实是见过那种定力很强，我要完成这个事儿了，人家也没开始呢，对吧？只是一个计划，但是我要执行这个计划时，我就去闭关了，我就能把其他的这些干扰因素给排除掉。我挺佩服这样的人的，确实。
1: 哎，刚才小倩提到这个刷手机这个事情啊，可见也不是所有重要的事情我们才拖延，畏难情绪，像这种休闲娱乐的也会拖延。因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我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干完了，我在那个最放松的时刻，我去享受这个刷手机的过程，你会把这个最美好的时刻留在一天的最后。
0: 对呀，
1: 这算一种拖延吗？
0: 对自我的一种满足，我觉得它也是重要的呀。对，我们不能认为放松就是不必要，或者有一种对可耻的感觉，对不对？彻底放松，调一下节奏，
1: 对自己是重要
0: 的，对，才能更好的再出发嘛。哎，所以啊，两位观察一下身边有没有哎这种榜样，就真的是不拖延啊，做事儿非常有条理、雷厉风行这样的人，那觉得他们做事有哪些和拖延者不同的特点，或者他们那种生活的节奏和习惯，发现有怎样的一些特点啊，值得我们学习的。
2: 对抗拖延的人啊，他是真的是极度自律的人。极度自律的人往往就成成功人士了。成功人士呢，往往就会离我很远了。
1: 我觉得想到就去做，这就是拖延症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这个事情你想到了，哎，这一秒就站起来去做。
0: 我觉得这个就挺不容易的，想到就去做，这是一种行动力。 起码这是第一步啊，对吧？
1: 对，
0: 要不想到了一纠结，从一开始就一拖延的这个事儿，可能就彻底完了。
1: 对，你拖延的这段时间，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吧？
0: 哎，但是我身边有自律的人，我觉得这个跟个人习惯就有关了，他就养成了每天比如说早睡早起，然后这个工作特别的有规律有节奏的按部就班的这种，然后我发现我们约的次数不多，但是偶尔约的时候人家肯定每次都提前到，也从来不迟到，然后永远能把自己打理得很好，比如说今天是出去玩，那人家就从头到脚的哈，给自己做的这种出游的准备啊，然后这个带的东西啊，包括着装啊什么，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自律，把自己安排得非常好的人啊，这也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不是？就人家可能进入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习惯这个东西，就是你进入到总是喜欢拖延的这个状态吧，也挺难改掉，但是你一旦形成了一种自律的生活节奏，那种自律就是人家的舒适区了，就他不会觉得天天自律很累啊，我觉得我在那个朋友身上可能看到的是这个
1: 啊，那我可能还处于那种我要自律的话，我还是很累的。
0: 其实我也是，但我觉得好像哎，养成那样习惯的人，因为你永远看到他，
1: 你也没问过那个朋友，说明那个朋友说我也很累啊。
0: 那说到这儿，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有哪些能够帮助我们去对抗拖延的一些方法？有一些，比如说打卡群呢、或者是这个给自己设定哈、这种既定的目标，然后每天按着计划的、按部就班的能够去执行啊，哎，这些也都是对抗拖延症的办法哈。那哪些是比较有效呢？两位觉得？或者是自己曾经用过的一些对抗拖延的办法，我其实以前也加入过，就是比如说一些学习的群呐、或者是这个互相监督的这种群呐、哎，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点作用的。
1: 哎，我跟你们说一个，我觉得还行之有效的，但是很多人不常用的是我自己独创的方法。就比如说又提到这个周六日，有的时候往往睡懒觉嘛，但是我就是想早起，还是像平常一样去拉伸，那怎么才能让我早起呢？我就会在那个时候比如说定个8:30让人给我上门送个外卖什么的，那我肯定得起床，就到那个点的时候我肯定会起床去开门，那我都起来了，都开门了，都出去了，那我是不是起床？
0: 你这个也是对自己的狠呐、一定要想一个办法，
1: 这个肯定是有作用的、
0: 这个比闹钟还管用，闹钟可能会被按掉，人来敲门总不能拒绝。
1: 是，
0: 哎，这是一个办法，
1: 行之有效。
0: 我说那个以前我加入那群也一样，就因为肯定有一个群主他会盯着大家，然后有着谁，因为肯定有一个群主他会盯着大家，然后有着谁没完成的就开始艾特这个人，是吧？就那个会给自己造成心理压力嘛，也是一种监督哈。其实你说你那个送外卖也是一种监督。
1: 我之前还有加入一个线上的阅读，就是说你每天打卡完成一定的阅读量之后，到最后这本书就会送给你，但是如果你有比如说超过8天或9天你没有打卡的话，那你就失去这个机会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也能激励我，就是不拖延。
0: 也是有一个奖励诱惑在前面。啸天呢？啸天有没有解决拖延的一些好的有效的对你来说比较有效的办法？
2: 其实最难的是前几天嘛，就是你起一旦启动了以后它就很难停了，就像我都坚持了6天了，我这周还差1天我就完成了，你可能也就坚持下去了。它一旦放下了有的时候很难起，但一旦起来了也很难放下，特别是什么百日打卡，你都做了98天了，一般最后2天不可能不做的。然后往往呢，像我目前遇到的能够戒懒惰戒拖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约人，我是指运动类的，比方说我跑步啊，或者今天下午要干个啥事儿，我提前都跟人家约了，其实俩人有可能约的那个时间都没有想好，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都不愿意起来，但是因为
1: 有彼此
2: 想着跟别人约了啊，只是互相那个不好意思，然后就来了。
1: 他这个跟我点外卖那个

0: 就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在一起合计，比如说碰面了，说大家都说哎呀其实我今天你知道吗我不想来。
1: 是不能戳破。
2: 嗯，哎呀，所以说有时候可以借助朋友啊，可以借助外力，我们互相监督。但是真正你说改掉这个拖延，可能还得是自身出发哈。
1: 对，由内而外，由内而外。
2: 所以说呢，我觉得通过我们今天讨论啊，也许偶尔的拖延在很多人身上都有。那么这种小的问题呢，也并不是那么的可怕。那需要我们正视自身的问题，找到根源，才能够慢慢的去调整。当然呢，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讨论啊，往后呢，我们能够一起告别拖延内耗，以积极心态对待各项事物，脚踏实地的稳步前行，逐步呢能够养成高效自律的做事习惯。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老朋友笑天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哎，笑天再见。
0: 笑天再见。
1: 啊，两位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h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